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伟报道新闻。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的事件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且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且和国会与盟友密切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到危险及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粉岭绕道东段今天早上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约4公里，采用双城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进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耀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及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耀头、联合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及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约10分钟车程。有关路段也可以有效分流粉岭北新发展区未来的交通，减轻现时粉岭和上水一带主要道路的交通负荷，改善整体道路环境，提升北区道路网络的运作效率。欧佩加星期天召开政策会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七个成员国原则上同意6月产量配额上调，将是欧佩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个决策。报道指，成员国原则上同意继续推进计划，将6月原油日产量目标提高到约18.8万桶，增幅产量和上月相近，只扣除阿联酋的份额。消息人士报道，这个决定表明欧佩加正坚持如常运作的方针。不过报道认为，这些增产措施基本上只具象征意义，因为梅伊伊战事已经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航运中断，

0: 对欧佩加造成重大冲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今天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有时清静。晚上气温逐步下降到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天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天气温逐步回升，现在室外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
6: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7: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6: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8: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9: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各位早安，欢迎你。这种天气哈，有时候呢还会呢稍稍的降温，所以呢大家还是啊记得要保重好身体。因为上周呢米儿也经历过呢这个哈、啊、有点伤风感冒啊，但是呢一定要喝多点水，帮我们去清一清啊我们的嗓子啊肠胃啊，好好保重就是了啊。侯盼哥走神先啊，事不宜迟啊，我们呢刚刚第一个小时呢听过很多的国语歌曲，那当然了第二个小时呢美儿选来的就是广东歌。第一首呢有他，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啊，薰妮啊，一首79年的故乡的雨，开启我们呢第二部分的节目。这里是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呢，我是敏儿，欢迎你们。

0: 由郑景昌版本啊，一首《每当变幻时》。
1: AM 621香。

连续三首歌曲，他是蔡国权，相信各位呢听到他的歌声呢也觉得非常的亲切啊。不应再犹豫，而之前也有两兄弟啊，那许冠杰的世事如棋，还有许冠英啊，一首名甚少播放的怀念着你。第一个小时呢也听到过他的歌声，小凤姐。

0: 徐小凤的一首《每日怀念你》之后啊，有他陈地匡一首啊，《伤心的小鹦鹉》。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六二一，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陈慧娴飘雪。在之前呢，也有叶倩文的一首祝福啊。然后呢，是邝美云离别的摇篮曲。有散有聚，离别或许也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而准备。

经常呢都会问自己啊，一生何求，我在追求什么。有陈百强啊，一首一生何求，把时间带到来节目的尾声，当然了是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啊。九点之前有一首珍妮的奋斗，虽然说不知道求什么，但也要奋斗啊，尽力去做每一件事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天早上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约四公里，采用双城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及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进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耀头交汇处，跟着经过龙月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月头、联合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以节省约十分钟的车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求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不过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表示，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上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提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的事件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且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且和国会与盟友密切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威胁

0: 生到危险以及前所未有的级别。有着美方刑警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报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尼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有时清静，晚上气温逐步下降到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天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天气温逐步回升，现在室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当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4: 等一下，要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就要准时发工资，准时为雇员缴付强基金公款，每个月不晚于10号付款，还要提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别忘了提早安排。逾期公款必须再付5%的附加费。善用电子服务，公款就更快捷准确了。
5: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621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1: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0: 一眨眼呢，来到第三个部分呢，我们短短的啊抓住这尾巴，争取时间呢听更好、更多、更不一样的歌曲。上午的9点07分呢，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621金曲专门店呢、事不宜迟，这部分我们听听英文歌曲 ，The New Seekers。

63年的一首歌曲 Blue by you。 接着有 Brian Helen 呢，梅儿非常喜欢的其中一首歌曲，相信各位一定听过。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把时间带到来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 Louis Armstrong， 很浪漫很感动啊。曾经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听哭很多人啊， Linda Ronstadt 还有 James Ingram， Somewhere Out There。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呢，祝愿各位有美好的一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焕伟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七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十四天，继续是洪胜阁和洪泰阁居民上楼收拾。还未到八点半，已经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洪胜阁十五楼的蔡小姐带同年迈的奶奶上楼，表示奶奶每天早上都有晨运，希望体力可以应付。她又感谢火警当天协助奶奶逃生的人，提到鸿福苑是自己自小居住的地方，长大后搬走，不过仍住在大埔，对这区的感情很深，感到不舍，上楼后会好好道别。居住在洪泰阁二十五楼的黄先生和七旬母亲一同上楼，母亲在过去几天都有爬楼梯锻炼，期望可以应付到上楼。他表示在鸿福苑居住了四十多年，事隔半年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会争取在首次上楼时取回相簿、父亲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鸿胜阁十八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不过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后最希望取回钻石戒指，因为之前只将戒指放在桌上，担心会失窃。粉岭绕道东段今天早上八点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记者在通车后观察，使用绕道的车辆不算多，沿途交通畅顺，整段绕道行车时间约五分钟，绕道全长约四公里，走线由粉岭公路进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月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运输署表示，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

0: 可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月头、联合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约10分钟车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表示，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不过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表示，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上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有时清静。晚上气温逐步下降到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天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天气温逐步回升。现在室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运输署提醒你，长假期的时候，跨境口岸都会比较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免在繁忙时段出发，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乘坐陆路公共交通工具，不论是黄巴、金巴或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也应尽量在非繁忙时段过境。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6: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7: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8: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7: 哪会有事呢？
8: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7: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一首非常清雅的《玉兰花开时》，来自永远的邓丽君。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钟开始陪伴着你，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很高兴这两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刚才呢，有朋友发信息来说听到这首歌啊，仿佛真的是闻到了玉兰花的香气。当然了，邓丽君的歌声真的是有这种魔力，她唱花你就能看见花，她唱风你就能感到风。今天啊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怎么样，在留港消费的你是不是感觉好像这个世上这个街上啊也没有这么的繁忙，仿佛和平时的周末也差不了太多。最悠闲的这个周日你有最悠闲的心情，我也很希望，我也很开心能够在你最舒服最悠闲的时候陪伴着你。无论你现在在哪里，无论你在做什么，让我们来继续这个美好的上午。接下来呢，想要送出的这首老歌同样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来自潘秀琼的《江水向东流》。

好喜欢潘秀琼的声音，特别的扎实，同时又特别的悠扬。刚才的这一首歌曲呢，感觉也十分的悠扬，有这种优雅的爵士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想送给你的是我有一颗心，来自易敏。可能很多朋友都很喜欢，都还记得这一部电影，来自歌迷小姐这一部电影啊。

0: 之光，
1: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十点到十二点钟，由主持人金丹在电波这里陪伴着你。接下来呢，想和你一起听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方静音的《龙灯与风筝》。这首歌曲呢，也是方静音的代表作之一，是1956年歌舞片《桃花江》的插曲。让我们一起来回味当时这种欢乐的感觉，活泼生动的方式，让人一听就觉得忘不掉。

这首歌曲即便是现在听起来仍然充满了这种复古时髦的意味啊。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到最时髦和最国际化的声音，只不过这样的时髦是在当时1957年的曼波女郎电影当中的插曲，来自葛兰的《今宵乐》。

都特属于香港五六十年代的优雅和浪漫。那接下来让我们优雅继续，浪漫继续，来自江铃的游龙恰恰。

这首《游龙恰恰》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动感。那接下来呢，想送给你的一首歌曲是来自顾媚的《我心里有一个人》，1965年的电影作品《小云雀》当中的插曲。那么说起顾媚这个人呢，我想很多人对她的认知不仅仅是一位非常著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而且呢她的绘画艺术还有独特的画风。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感受她的这样的一个歌声，再想想她丰富的人生，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十点到十二点钟，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主持人金丹一直陪伴着你。那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十点三十二分呢、啊，又到了我们送出祝福、送出旋律的时间了。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共享一份美好的心情。那我们首先要送出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程方圆的《蓝天白云》。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阿珍的朋友点播的。他说呢，他妈妈以前在观塘的制衣厂车衣，现在呢，妈妈已经退休了，住在牛头角的老屋。那他想把这首歌曲送给妈妈，希望妈妈没事儿可以多出去晒晒太阳，接触一下外面的世界，感受一下生活其实可以很美好，很阳光。好，接下来呢，把这首程方圆的《蓝天白云》送给阿珍和阿珍的妈妈，希望你们每天都能感受到好的天气和好的心情。

果然啊，蓝天白云这首歌曲一听就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啊，也希望阿珍和阿珍的妈妈能够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变得开心起来，今天呢就可以马上出去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外面的天气，感受一下美好的风吹在脸上的感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出祝福哦，来自于天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那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阿杰的朋友点播的，他说呢他年轻的时候啊在做货车司机啊，跑长途的时候就听到过这首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那今天呢想点播这首歌曲呢送给当年一起啊工作的朋友们，也想送给所有还想着老朋友们，还想着过去日子的人。好了，那接下来，在那遥远的地方，送给你们。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在电波这里一直陪伴着你。每次啊，到10点半之后的这个环节呢，我就感觉心里非常的温柔，因为啊，感觉心里也非常的温暖。因为呢，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人间真情，体会到这样美好的人间烟火，也会看到在我们香港这样一个繁忙的都市当中，还有多少人心中充满爱，

中充满牵挂，但是每天仍然在努力的生活，为家人，为自己，为明天。所以在十点半之后呢，我非常高兴的为大家来传播这种正能量，为大家来传播这种祝福。而接下来要送出一首歌曲呢，我本身自己也很喜欢，那就是来自郑少秋的《笑看风云》。那么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熊哥的朋友点播的。他说呢，他在机场做地勤做了很多年啊，最近呢孙女儿出生了，他想把这首《笑看风云》送给他的太太，感谢他陪他走过这么多年的起起落落。他说呢，做人最要紧的就是要笑，笑过之后风云也就过去了。好感动，被熊哥和太太的这种真情感动了，也为你们牵手这么多年走过的风风雨雨感到感慨和非常的送出祝福啊。希望你们今后的日子越来越好，和家里人啊还有孙女儿茁壮成长。接下来送出这首来自郑少秋的《笑看风云》，让我们一起笑，笑过之后，风云也就过了。

一首《笑看风云》致敬了一对夫妻那么久一起牵手走过的日子。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祝福即将继续送出，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和你在这里一起分享你的故事。而接下来要送出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那么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王东芝的朋友点播的，他和我分享了一个他的故事，我想也许我把它在这里分享给你，你也会有相似的感觉，这种一个寻常的下午，但是让你永远也忘不掉的感觉。王东芝朋友说呢，在某一天他少年的时候，他走在他坐在一个公交车上，那个公交车呢就行驶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这本来是一个很寻常的下午，他忽然发现在公交车上有一个老者，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洛宾。他看见了王洛宾，当时呢也透过了公交车的后车窗看见了遥远的天山，那个雪山啊就在后车窗上，所以那个下午给他留下了那么深刻的感觉。寻常的一天，看见了不寻常的人，后面有美好的风景，周围呢还有人正常的说话，有普通话也有维语，这是他刻在他少年的时光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永久的印象，直到现在他还能够想起那个寻常的下午。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认为这是当时一个非常非常不可忘记的瞬间，让他现在感觉也非常的奇幻。那么送出这首歌曲，来自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送给王东芝朋友，给你那个奇幻的下午，给你那个奇幻的经历，奇幻的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56了，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主持人金丹就在电波这里陪伴着你，在每周日的上午10:00到12:00。那么每次我们的时间啊，在10:30之后以及在11:30之后呢，都是我们点播歌曲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想送出的祝福，以及想要送出的旋律，或者想要分享的故事呢，都可以告诉我。我的地址呢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或者呢你也可以写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金丹收，我都可以收到你想要分享的话，想要分享的旋律。那如果呢我是在当周的周四之前收到你的信的话，我就会在当周的周日这个节目时段当中播出。如果在周四前没收到，当然就顺移到下周去播出了。还是很希望能够收到你的故事，你的信，和你一起来分享好的音乐，好的旋律，好的故事，好的人生和好的时间。接下来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长路漫漫伴你闯，来自林子祥的歌曲。稍后呢我们会有一段最新的新闻要和你分享，新闻过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来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金丹会在这里一直和你在一起。

放眼江湖，影出混象，无端啊百姓嘅打一场。呢、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啊四围挡，天黑陪到啊你天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基金局基金易平台历时接近2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基经济

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一站式处理涉及约500万名计划成员、30万名雇主、1100万个账户以及超过15000亿元退休储蓄的强基金计划行政工作。主席刘麦嘉轩表示，是自强基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大埔宏福苑7栋楼与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天，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收拾，还未到8点半，已经有居民陆续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盛阁15楼的蔡小姐带同年迈的奶奶上楼，表示奶奶每天早上都有晨运，希望体力可以应付。他又感谢火警当天协助奶奶逃生的人，提到宏福苑是自己自小居住的地方，长大后搬走，不过仍住在大埔，对这区的感情很深，感到不舍，上楼后会好好道别。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七旬母亲一同上楼，母亲在过去几天都有爬楼梯锻炼，希望可以应付到上楼。

0: 他表示在鸿福院居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会争取在首次上楼时取回相簿、父亲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鸿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不过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后最希望取回钻石戒指，因为之前只将戒指放在桌上，担心会失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到危险及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及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到危险水平，不过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的事件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有时清静，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天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天气温逐步回升，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6%。水务署提醒你，刷牙洗脸或者刮胡子的时候记得先顺手关上水，不要常开水龙头，举手之劳节水轻而易举。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4: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5: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621金曲专门店。

0: 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生活工作中遇到问题或障碍，有些人也许会将原因归结于自己，如何想办法抽离呢？如何用正念来思考呢？来听听辅导心理学家、生命斗士李子翠的分享。
3: 我们很多人很容易就把我们遇到的问题去定义我们自己，好像就是因为你本人很差才会让你遇到这些困难。但是呢，这两个概念是让我们跟我们遇到的困难保持一段距离。当你可以把它们分开的时候，你就更可以客观去观察自己，你本来还有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就发现其实我的困难很大，但是我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所以你不要担心我。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6: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
8: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9: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熟悉的旋律呢，总是能轻易地把我们拉回某一个特定的时空。欢迎继续回到音乐之光，这里是第二个小时的开端。有人说啊，一天当中最适合问问题的时间不是深夜，而是上午，因为上午的时光足够坦诚，让那些关于爱、关于承诺、关于未来的提问都变得不那么沉重，反而透着一些温柔的期待。就像现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你还在回忆里面徘徊，也许你应该大胆地问一句，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有童安格的深情，也有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不变的执念。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从这首歌曲出发，聊聊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却又害怕被时间改变的事情。也许目光应该放得更长远，我们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只是一颗尘埃，每一个尘埃可以发光，也可以顺应宇宙的安排。来自许巍的星空送给你。

好久没有听许巍的歌，有人说呢，许巍的歌特别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听，尤其呢是你在开车经过一片旷野，经过一片荒原，或者两边都是山的时候，这种开阔的感觉特别适合他。所以下次如果你经过这样的地方，不妨打开一首许巍的歌曲，相信一定会给你的旅途更增添一份风韵。那有的时候啊，我在开车的时候呢，不仅是要听许巍的歌，还会听接下来这位女歌手的歌。我想呢，她是华语乐坛少见的女中音，不温柔，不娇媚，甚至呢带着几分男子的英气与豪迈，你一定也非常熟悉她。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李丽芬的《得意的笑》。

90年代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年代啊，有很多很多的非常这个惊叹的作品能够出生。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Right Here Waiting。 如果说刚才得意的笑是让我们看淡，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则是让我们此情不渝。

一个是远方的思念，一个是身边的陪伴，都是情歌里最动人的模样。来听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

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曲，来自李玟 Coco 的《想你的365天》。那么接下来还是想和你继续来分享一首有力量的歌曲《The Power of Love》。我相信你对这首歌曲一定听过很多的版本，比如说呢，有 Air Supply 空气补给的版本呢，有 Celine Dion 的版本。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最初的原唱，来自1984年的 Jennifer Rush 的版本，有别于你听到的其他的版本。让我们一起来听听1984年的声音，同时这首歌也是当年的金曲榜的第一位。

The power of love， 听起来就好像有人在暴风雨里对着大喊，喊出了我爱你，用尽全力不留余地。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换一个频道。1982年呢， Betty Siskin 写下了一首 Casablanca， 同样在说爱，但是他选择的方式呢，就是在一个老电影的放映厅里面，借着荧幕的光转身对另一个人轻轻说上这么一句，一个像风暴，一个像月光。卡萨布兰卡，一起来听这首经典旋律。

极致浪漫的一首歌曲 Casablanca。 有人说呢，浪漫绝不是一时的占有，而是长情的陪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体会一种长情的陪伴，来自 Michael Jackson。

你并不孤单。今天上午呢，我们一起走过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很感恩能够和你在一起。今天我们听了很多的歌啊，看了很多的风景啊，从邓丽君的玉兰花到潘秀琼的江水，再到葛兰的今宵乐，还有顾媚心里的那个人。当然啦，我们也一起分享了卡萨布兰卡里面的老电影，还有刚刚的 You are not alone 里面的陪伴。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金丹，很高兴今天两个小时的时间和你在一起。现在呢是上午的11:58，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分别了，期待下周的相聚。老歌不老，好花常开，祝你有爱在怀。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再见吧。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天早上八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署人员早上在龙月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拓署总工程师张伯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今天早上整体交通

0: 上算上上算唱算，相信有部分市民趁星期天是星落，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大埔，而绕道今天刚开通，龙月头回旋处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而言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又说，明天是绕道通车后的首个工作天，预计上班上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时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的安排。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表示，早上观察所见，交通畅顺，绕道可以舒缓区内的交通堵车，节省上水粉岭居民出行时间，不少居民都表示欢迎和期待。基金局基金易平台历时接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基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嘉轩形容，是自强基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嘉轩发表网志表示，乐检基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基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十年内可以节省500亿元的行政开支。另外，三个基金易服务中心将由5月中开始延长周六的服务时间，并且新增周日服务时间，也会增加预约名额。大埔鸿福苑7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天，继续是鸿盛阁和鸿泰阁居民上楼收拾。早上8点半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鸿盛阁15楼的蔡小姐和奶奶上楼，表示奶奶每天都有晨运，希望体力可以应付。她又感谢火警当天协助奶奶逃生的人。居住在鸿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母亲一同上楼，他表示在鸿福苑居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可以取回相簿、父亲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锋正向南移动，与其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锋会在未来数小时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有时清静。今晚气温逐步下降到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天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约21度，随后2-3天气温逐步回升，天色比较明朗。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 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一脱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回望华夏历史，
5: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4: 探寻本土文化，
6: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4: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7: 时间过得真快，在不知不觉当中又到了每逢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魅力中国的节目时段。收音机旁以及国际互联网上，还有在手机应用程式上收听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天都准时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那当然，稍后的节目时段当中，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也会加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不同的专题节目。也希望大家继续守候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旁边。是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歌曲也是有感而发，因为踏入五月份了。那我们通常都说呢，在人生的初始阶段，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其实五月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的月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啊，从小学考初中，初中考高中，高中又考大学，要离开校园走进社会呢，五月份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月份。所以在这里呢，陈曦也跟收音机旁所有的学子们呢，希望大家学业进步，也与此同时也祝愿呢，即将走到社会上的大学生呢，凭借你们在四年大学里的求学的生涯所学到的知识，也希望你们走进社会当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运用。祝大家一切都顺利。好了，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当年徐小菁、杨芳怡的合作，有这首《就要挥别》。

0: 是的，在听过了杨芳仪、徐小菁所唱出的当年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好歌，歌曲的名字就是《就要挥别》。听过歌曲之后呢，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内容了。那我们首先是关注在文旅市场方面，在内地，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手机应用程式的不断的普及，如何做得更好，或者如何把握住文旅市场所带来的契机呢？都是看大家如何运用或者一些传统的东西，又如何用新的手法加以宣传和传播，也令到人们更为熟知呢。那接着下来，咱们就将节目的时间交给杜伟，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和大家关注的就是在内蒙古啊，如何将特产店呢变身成为一个体验空间？与此同时呢，非遗的新零售的模式又如何带火这个老的手艺呢？这是一个关注的焦点。那另外一方面呢，四月份同样是在河南洛阳，是牡丹盛放的季节。那传统的国色天香的牡丹，在新的科技的加持底下，传统的牡丹又如何发挥出它，以及在科研方面的加持底下，又绽放出不一样的国色天香，春色满园呢？好，接着下来就将节目的时间交给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几年前啊，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传统特产店，画面呢大多是雷同的，牛肉干、奶制品码放在货架上，顾客进店买单走人，全程呢不过几分钟。这种买完即走的销售模式，让非遗美食长期被框定在土特产的范畴里。如今的这一切啊，正在发生着变化。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一家名为白鹰航盖小院的非遗体验空间，正在以沉浸体验加文化传播加互联网的新模式，为古老记忆寻找新出路。走进这个小院，映入眼帘的不是产品的陈列柜，而是一面质朴自然的草原石材墙，吸引不少顾客拍照打卡。穿过这面墙之后，悠扬的器乐演奏声隐约传来，浓郁的奶香和炭火烤肉香交织弥漫。内蒙古自治区籍非遗炭烤牛肉干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白秀芝正在制作奶制品和蒙古汉堡，他的手法娴熟，奶皮子搭配牛肉饼和面饼，热气腾腾的汉堡很快出炉，现做现吃已成为小院最具辨识度的体验项目。白秀芝从业30多年了，他经历了传统特产零售的瓶颈，销售高度依赖线下门店，客源以本地回头客为主，产品多为一斤装两斤装的大包装，客单价动辄上百元，外地游客尝鲜门槛高。转机始于一次南方考察，当地体验式销售的理念让他深受触动。白秀芝说，南方小商品包装精致，10块20块就能买，咱们这边啊以前太局限了。更重要的是啊，他发现啊，南方商家不只是卖货，还让顾客亲手体验制作的过程，把购物变成了一种休闲消费。回来之后呢，他决心彻底的来调整生意逻辑，不再只做买完即走的纯售卖，而是打造一个集体验、文化、休闲于一体的空间。小院应运而生，与传统特产店不同，白鹰航盖小院设置了休闲区、产品墙、文创区，顾客可以现场观摩炭烤牛肉干的古法工序，亲手参与奶豆腐等非遗美食的制作。白秀芝告诉记者，以前都是小作坊做，集市摆摊卖，顾客来了就买，不买就走。他说，现在店里明显能留住人了，而且外地游客占了一半。从卖货到卖体验的转型，尤其受到年轻消费群体的认可。小院运营负责人都尼亚说，年轻人喜欢这种氛围，边休闲边消费。从去年小院开业以来，客流量持续增长，体验项目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小院的探索不止线下，为贴近年轻人，白秀芝还在小院开通的社交账号上出镜直播， 白秀芝说，现在卖货得让消费者亲眼看到，亲口尝着，多些试吃和体验才能让人放心。如今的这个小院不再只满足消费者的购买需求，更致力于创造体验记忆。在内蒙古，这种非遗传承与体验经济相结合的探索远不止一家。近年来，内蒙古累计建成非遗工坊472家，实现自治区、盟市、旗县区三级全覆盖，并探索非遗传承与文创研发、旅游研学、直播销售等业态的多元融合，着力打造消费新场景，顺应优质服务需求，扩大新趋势，推动非遗从可看的展品变成可做的体验。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白银涵盖小院的故事正是内蒙古非遗新零售浪潮中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古老技艺遇到体验经济，既守住了非遗技艺的本真和产品品质，又以场景创新、服务升级、渠道拓展激活了消费潜力。
1: 华夏掠影，
3: 华夏掠影。
2: 四月啊，正是洛阳牡丹盛开的季节，上千个品种的牡丹次第绽放，从唐宋芳华到今朝盛景，牡丹的繁盛离不开科技人员的精心培育。如今科研人员还通过科技手段为牡丹家族加速扩容，让这抹国色天香越开越盛。过去啊，我们常说养花一年，开花十日，而今天呢，我们已经实现一年四季有花可赏了。从十日之约到四季之约，这其中运用了怎样的技术手段？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河南洛阳，寻找牡丹绽放的科技密码。
4: 国家牡丹园是我国牡丹育种的核心阵地，更是一座拥有1400多份国内外牡丹种质资源的国家级基因库。可以说，全球绝大多数牡丹品种都能在这里找到踪影。国家牡丹园高级工程师王聪慧介绍，园里有株千年牡丹王凤丹牡丹，花朵硕大舒展，花瓣洁白莹润，略带粉晕，花心金黄点缀，素雅又大气。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牡丹都是由它嫁接而来。
5: 这株就是千年牡丹王啊，市面上已知的这个90%的牡丹都是它的后裔。你看，像现在咱们从嫁接技术有到现在哈，咱们都要还要以它为真母来嫁接五颜六色的牡丹。
4: 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句诗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牡丹芳》，道尽了牡丹花期的短暂。古人甚至夜夕衰红把火看，就是争分夺秒举着火把也要连夜赏花。如今牡丹品种虽已多达1400多个，但大多都是早开中开品种，因此育种专家们一直把培育晚花、特晚花品种作为重点，从基因层面拉长整体观赏期。每年牡丹盛放时节，也正是育种工作最忙碌的时候。定向杂交是最传统也最基础的育种方式。在洛阳市农林科学院，趁着花期，工程师们要挑选近万朵牡丹进行授粉。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牡丹研究所副所长王小辉：
5: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培育晚花品种，你看现在中花期品种都已经谢花了，它还是这个花苞呢，我们就选择它来做木本，选了一些花色鲜亮、花瓣层次高的做副本，这样晚花品种呢也具有更高的花型和更亮的颜色。
4: 育种是牡丹培育的核心，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漫长坚守。顺利的话，牡丹授粉后一年才能结籽，再经过选种播种，又要等4-5年才能初次绽放，之后还要连续观察5年，待性状稳定才能报权威机构认定新品种。而新品种初期出苗量有限，还需进一步扩繁，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推向市场，走进大众视野。这意味着一个牡丹新品种从培育到上市至少需要15年甚至更久。王小辉：
5: 有19个品种走向了市场，其中有14个在洛阳的三大主题公园进行了展示，游客都可以看到。你像这个寒乐、烟云子，还有丝路花雨和梨花红，这些晚开品种呢，延长了花期，让更多的游客呢看到了洛阳牡丹的美。
4: 如果说传统杂交育种是时间的沉淀， 那么航天育种就是为品种创新打开了新空间。在洛阳国际牡丹园，记者看到了上过太空的天选之花，正处在盛花期。洛阳国际牡丹园技术科科长霍玄玄介绍，经过太空诱变后，牡丹的性状如色泽，质感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为后续育种提供珍稀种质资源。
3: 这一株呢，就是我们的珍稀品种汉牡丹青。对它的特点的话，首先第一个，它的颜色比较深，黑色比较突出。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这个花瓣呀，像丝绸一样光滑，你可以摸一下，感受一下。对吗？
6: 就是有点丝绸的感觉啊。
3: 对，是。然后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生长势比较强，开得比较旺盛。
4: 传统牡丹育种只能局限在春秋两季，繁育效率有限，珍稀优良品种的快速推广常常等不及。如今技术人员只需取用牡丹的鳞芽进行离体培养，通过现代组培技术就能实现种苗的快速扩繁。国家牡丹园高级工程师严三妮：
7: 组培技术就是我们常说那个克隆技术，你看一个鳞芽上面都能增殖成为3到5个小植物体，这个组培技术一年不受季节限制，它一个鳞芽一个母体一年下来都能繁殖到成千上万棵那个小苗子，对这个新品种那个繁育推广意义还是挺大的。
4: 科技仍在为这抹国色天香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中国国花园正高级工程师邵安岭介绍，在花期调控上，催花技术也已成熟，可以改变牡丹的自然生长规律，实现四季有花，让洛阳牡丹甲天下的故事花开更盛，香远益清。

0: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十二点，让魅力更美丽。是的，刚刚听过杜伟带给大家的专题节目之后呢，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潘越云所唱出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里还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制作。好，继续咱们的话，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提到呢，五月份是在学季当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个重要的月份，无论是准备应付极为重要的一些考试，又或者呢即将离开大学校园走进社会呢，五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与此同时，我们都说在求学阶段呢，除了是集中精力学习课本的知识以外呢，如何增强自己的视野，扩展自己的阅读的兴趣，或者通过阅读来丰富自己的学识呢，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生活不仅仅是有苟且，还有诗和远方。那阅读带来怎样的一种体验呢？阅读又令我们怎样丰富自己的视野和学识呢？那在内地啊，2026年的全民阅读活动周呢，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在2026年在4月20号到26号呢，就一个组织实施的活动。那主题是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那到底这个阅读在内地的风气是怎样呢？而且根据数据也显示出，那在内地啊，成年国民综合的阅读率攀升至 82.3%， 那人均的纸质以及电子书的合计年的阅读量呢是 8.4 本，比去年都有提升的。或许啊，我们通常都觉得啊，走进社会工作了，生活和工作相当的匆忙，或许我们阅读的时间比求学时段呢相对来讲是减少了很多。但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呢增加自己的阅读，来丰富自己的学识呢？那接着下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在如今呢内地的阅读都有哪些新的特点，又有哪些新的气象呢？好，请听专题节目。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2: 调查显示，202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达60%，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达80.8%，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4.81本，电子书3.58本，国民阅读核心指标均实现小幅提升，持续向好。徐生国表示，数据印证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促进、场景分工的新型阅读格局。
3: 一方面，国民呢仍然是喜欢传统的纸质图书的阅读；第二个方面呢，对这些新兴的数字化的阅读方式的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
2: 从阅读倾向与时长结构来看，成年国民阅读选择呈现清晰分化。45.9%的成年国民仍偏好纸质书，居各类阅读方式首位。37.6%倾向手机阅读，9.3%偏好听书，9.0%选择电子阅读器。传统纸书凭借仪式感、沉浸式体验保持核心吸引力，手机、听书等数字化方式则以便捷性快速渗透，满足全民随时随地阅读的需求。时长层面差异显著。成年国民日均纸质图书阅读24.68分钟，手机阅读109.54分钟，电脑在线阅读62.42分钟。徐生国认为，移动阅读在扩大阅读覆盖面、提升便利性的同时，也伴随浅阅读、碎片化、泛娱乐化等现象。与此同时，深度阅读保持稳健增长，13.5%的人年均读纸质书超10本，9.6%读电子书超10本，凸显出普

0: 及与提质并行的阅读特征。
1: 这可以说也是一种新时代的一种新型阅读特点。一方面呢，要充分的发挥数字化阅读、碎片化阅读这种随时随地的优势，同时呢，也需要来引领、引导和推动我们国民呢，进一步在浅阅读的基础之上，加强深度化的阅读、结构性的阅读、纸质的阅读，来更好的呢，使我们的阅读由浅入深，在数量提升的同时呢，来使阅读的质量进一步的来获得提升。
0: 聚焦不同阅读群体，未成年人阅读成为突出亮点。2025年，我国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86.7%，人均阅读量11.72本，显著高于成年群体，充分体现家庭与学校阅读培育的积极成效。
1: 最新生效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就特别的重视青少年人群的阅读，重视乡村的阅读，同时呢，对老年人的阅读和包括残疾人的阅读呢，都有特别的专门的条款，来促进这些群体的阅读读物的供给，来促进我们阅读的公平，也是使我们真正能够做到阅读的公共服务啊，一个都不落下。
0: 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后，全民阅读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数据显示，54.2%的居民表示周边有公共阅读设施，图书馆满意度达79.5%。与此同时，当前阅读推广需在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强化精准服务、多元供给、长效保障。针对下一步工作，徐生国提出建议，要发挥数字阅读优势，扩大阅读覆盖面，推动阅读由量到质升级，让阅读成为全民日常习惯，助力书香社会建设走深走实。
1: 一方面是在这些基础设施啊、活动啊、服务啊的面上要提高覆盖面，第二个方面呢，要加强精准的多元化的服务，包括我们开展阅读活动，把它纳入到全年，更有针对性的去满足不同的人的阅读的偏好和需求，通过引领阅读去满足老年人群的阅读的需求，久久为功，绵绵用力，精准施策，提高针对性，提高它的时效性，让每个人都享受到阅读的快乐，使阅读成为大家的日常的生活方式，使我们真正书香社会建设能够持续深入的开展下去。
2: 流连秦淮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3: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2: 魅力中国。
4: 是的，刚刚关注了在内地阅读的风气以及的一些发展的态势以后呢，那接着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段呢，在海拔高的地方如何阅读呢？那这家书店呢，纪实书店，可能或许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讲呢，也是诗和远方。那接着下来咱们就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融合了自然山水和城市景观一个融合的一个特色的书店，那也成为了很多文旅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新的亮点，甚至是在阅读方面呢，也是带来很多新的发展的趋势。因为在云南怒江大峡谷呢，有一家坐落在高黎贡山山脊的云端的书店，说的云端并不是说我们在 IT 讲的什么在云端储存的那个云端，因为说的是它的海拔特别的高，而且是在蜿蜒的怒江上面呢，云海就在山间缠绕。那这样的书店呢，是否在阅读当中又带来别有一番的滋味呢？好，请听专题节目，打卡云南怒江大峡谷的云端书店。
5: 华夏掠影，

0: 村落。走进羊坡村，一座造型独特的建筑格外醒目，这就是怒江大峡谷先锋书店。书店设计灵感源自傈僳族的弩弓，雕塑般的几何三角体直指天空，仿佛蓄势待发。最让游客们心动的是书店的观景露台，站在峡谷最佳观景位上，鬼斧神工的峡谷与蜿蜒壮阔的怒江尽收眼底。
1: 有山有河有峡谷，在这么一个山村里面有个书店，确实比较震撼。
2: 就它这个外面的建筑就是看起来很别致，里面就各种书啊，然后喝咖啡什么的。
3: 虽然我们现在很多电子书或者是我们看的就是手机，但是我自己还是蛮喜欢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握着手的一个感觉。这是从阅读过程之中可以有不同的氛围吧。
0: 云南怒江州是中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这里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书店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与这片土地深情对话。走进图书展览区，六座书架紧贴着墙体，另一侧是直视天际的落地窗。书架用的是本地老木材，纹理中仿佛还留着山峰的印记。咖啡区则朝向峡谷最美的一段，翻开是故事，抬头是风景。书店店长何思信介绍说，书店选书突出在地、民族、乡村三大特色。上万册藏书中，除了经典文学、艺术理论等读物，半数以上都是本土文化书籍。从记录茶马古道千年传说、峡谷生态奇观的读物，到讲述怒江流域民族迁徙历程、傈僳族非遗文化传承的典籍，让读者在墨香中读懂脚下的山河。
4: 然后我们在这边建书店的初衷的话，是想要把阅读带到这边来，带进峡谷，让这边山里面的这个居民还有小朋友们能够得到就是更方便接触这个书籍。平时的话，我们这边的客流是比较稳定的，像节假日的话客流会更多一些，村子里面都会有满满当当的人，还有书店里的人也是满的。
5: 请跟随我的步伐，跋山涉水，朱霞翠雨铺锦绣，一树凤凰醉红腮。
0: 对于生活在怒江的当地人来说，这座书店更是他们提升文化素养的精神家园。全民阅读活动周来临，书店里特别举办了读书分享会，大家唱起歌谣，一同分享阅读带来的快乐。身份、职业、年龄、口味各不相同，但对书本的共同热爱把大家紧紧凝聚在一起。卤水市民阮燕：
6: 走不了万里路的，那我们可以在书中跟着别人的脚步去看这个世界，对吧？那么我作为一个爱读书的卤水人呢，我现在发现我们卤水啊，就是能读书的空间越来越多了，不论在城市里面还是在乡村里面，我们都能够找到读书的地方，适合读书的地方。读书这个事情嘛，我觉得它是一个陪伴我一生的一个特别好的爱好。
0: 卤水市民刘慧欣：
7: 阅读是润物细无声的积累与沉淀，我是从事文字工作的，我喜欢阅读，我更需要去阅读，阅读锻炼了我的深度思考能力，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力量，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找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0: 一家深受游客和书友喜爱的书店，也给羊坡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关注和流量。借着书店的热度，乡亲们发展起多种旅游业态，农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手工研磨的咖啡豆，柴火烧制的冲泡，傈僳火塘歌会，充满烟火气的特色项目，让农文旅融合激发出消费新活力。羊坡村乡旅民宿乡村旅游发展专业合作社总经理乔大华：
8: 我们通过党组织立办合作社，引导村民用房屋土地入股，实现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还通过土地出租、劳务用工拓宽征收路，带动300多人务工，全村78户集体实现征收，平均每人月征收2500元左右，让深山资源变成了幸福产业。

0: 凉风有信，秋月无边。
1: 遗产要活化，要把它重新运用才是遗产。
2: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3: 好了，刚刚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罗文所唱出的《孔子曰》，或许又令大家想到了当年求学时段的种种的记忆吧。会否又是回想起总是有那么一种岁月情怀在里面呢？是的，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这里还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了，《魅力中国》的节目内容已经过半了。或许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晨曦刻意的卖了一个关子呢？因为今天的香港故事呢，晨曦一直都没有做一个预告。那既然这样的话呢，咱们就事不宜迟，就将接着下来的节目时间交给同事雨波和嘉宾主持，来自中国旅游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一哥陈一年，聆听他们做一个声音导航香港故事。
4: 各位乘客注意，往中环列车即将到站，请勿切勿靠近。
5: 传统现代相映成辉，
6: 中西文化共冶一炉，
5: 东方之珠，
6: 动感之都，
5: 香港故事。
6: 香港故事，欢迎来到香港故事节目时间。节目当中，雨波非常高兴请来香港中国旅游杂志副总编辑陈一年。一哥你好。
7: 你好，大家好。
6: 适逢五一黄金周啊，那五一假期啊，也是大家呢去各个地方啊游览啊看展的好时机啊。

0: 香港故事呢，本期一哥将会为大家介绍啊，香港艺术馆最新的一个展览，名字很有意思，叫做原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这个园呢，就是园林的园，用广东话来说呢，云梅桑果的，那么就更有它的一个啊，那么相关的意义了。到底园林之美汇集了数个博物馆、艺术馆的超过100件的精选画作和文物，是怎样为大家带来这一种的园美之感的呢？就请一哥为大家介绍。
1: 我在这儿呢，就是看了有7个小时，
0: 7个小时啊，
1: 对，当然我也看别的啊，就是因为正好啊。香港艺术馆啊，有4个新的展览在这里展出，再加上这个展览就是5个啊，这个就特别的吸引了，所以呢，带来很多很多的观众啊，就是，我的朋友啊，想，寄存东西都没位置了，全都满了那些寄存柜了，就是而且很好，因为是免费的啊，很少有这个涉及到外。边的博物馆的不收费的啊，
0: 对，
1: 我印象中还没有，但是这个呢，就是它就是这个展览啊，园林啊，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一大项啊，就是园林艺术啊，本身既有这个艺术的成分，又有建筑的。的一些很杰出的建筑在里边，另外呢，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文化啊，就是那说起来非常的丰富，园林的丰富啊，你想得出的艺术项目可能都在里边，都包含了啊，譬如它不光是建筑，啊，还有就是自然景物的一些布置，啊，另外呢，里边还出现很多的艺术品还包括。很多园林是有雕塑的啊，各种各样的建筑艺术里边也含有很多的雕塑成分。另外呢，这些园林啊，有很多的很典雅的建筑里边也展览了很多很好的艺术品，包括了绘画啊，各种各样的，还有就是器具啊，园林里边一定有器具啊，因为这些里边有很多的厅堂啊，里边都摆设了很高级的、很典雅的一些器具，里边真是珍贵的不得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展览了，来自几个世界级的大博物馆啊，像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法国凡尔赛宫，还有啊我们的。香港艺术馆啊，加起来呢就是多个文博单位。另外呢，就意大利啊也来了一些画啊，就法国，收藏的一些画啊，就是来了很多啊，就是其中有2幅啊，可以说是3幅特别珍贵啊，就是也是引起这个轰动，就是让不管是香港人还是外来客啊，都涌到这里来排长队的，就是想争看啊，印象派大师莫奈的2幅珍品啊，就是他的2幅是真迹啊，真迹不容易啊，你要是复制品那还是不难的啊，是真迹啊，我们知道啊，莫奈这晚年呢、是。把精神放在他自己的那个园林里啊，他那个庭园呢是非常丰富，很好的风景，有水有桥啊，有很多的莲花和睡莲啊，这样的一个园林真是住在里边幸福极了。而他呢在晚年呢画的大量画就是在他的这个庭园里边画的又是他自己的庭园的风景啊，还有花卉啊，所以呢你他后来的这一大批啊，后来也成为他的他的个人博物馆里边啊展出的重点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幅是莫奈的睡莲池啊， 一幅呢是睡莲，另外还有一幅他的自画像，就是在花园里边的他的一个自画像，那个时候已经是

0: 比较老了，那个时候就是他的晚年啊、
1: 嗯，
0: 重点就看这两幅啊，就是一个睡莲池。睡莲池呢，我们知道，莫奈是喜欢啊，在他的园林里啊布置到非常的自然，但是呢里边又有人工成分，比如很美的桥啊，就仿制了日本的那种啊拱桥啊，所以他的画有的呢就是画，整个莲池啊，就是睡莲池啊，他的所以这有一幅画就，这个题目就叫睡莲池，啊，另外一幅呢就是睡莲啊，那就是范围没那么大啊，但是很仔细的用印象派，带着点彩这样的手法来去画这些花卉，还有就是很清澈的水啊，水啊莲啊莲叶啊这样的一种关系啊，而因为他晚年已经比较豪放，就是他的用笔啊，他的表现手法都不像啊早年那么仔细啊，但是呢，就是这么一种啊描绘的方式呢，使人更加觉得有诗意啊，朦胧诗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呢，哎呀，我觉得在这两幅画前面啊，总是堆满了人。你想，真的拍下来还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我是拍了。我就在这个啊，这个人群里边排几次队啊，就是一次不够，我又来，因为你待久了，人家会嫌弃你，
1: 对，
0: 啊，在这人挡住了啊，因为你想拍一个全的画面都不容易，
1: 不容易，
0: 那就是你要慢慢的啊，等到就是有机会啊，这么前面的人上去，就很紧接着占个位把它拍下来，然后你又得被人家追踪啊，
1: 对，
0: 哎，好，真好极了，
1: 对，
0: 哎，啊，另外呢，啊哈哈，还有很多画是很值得看的啊，就是我重点看画啊，那包括中国画啊，故宫有很多的园林画的藏品，还有就是。宫殿画的藏品，啊，就是还有就是宫廷生活啊，这些画啊，集中到这里来，你在这里想见皇帝还不难，就是他在享受他的园林生活啊，另外呢也有别的啊，别的一些国家我看到就是法国呀，
1: 法国
0: 意大利呀，
1: 对，
0: 还有啊印度的也有啊，就是。还包括了在田园，这些园林里边的一些，生活，还有就是节日啊，在园林过节，还有在园林里进行的一些民俗活动啊，就是很丰富的。你在这不但是看花园，你还看到这风土人情啊，还有宫廷生活啊，也看到清宫里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啊，虽然。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也有这样的展览，但是呢，这个展览呢就比较偏重于园林本身啊，以及在园林里的生活啊，所以呢你就看得很丰富，就是，我为什么也看那么久啊？一直到晚上九点关门，胆子都赶不出来，这样我直到。大概10点才能够吃晚饭
1: 啊，所以非常欣赏这个，设计者哈、啊，现在举办展览的一种创意，不仅是单一的一个平面的铺设哈、啊。那么去把它的这个当时所在的一个环境本身具有很有价值的一个环境叫做园林，把它展览出来，就是具有立体感的其中一个很好的表现，再加上几大的博物馆博物院啊，一些文艺大师们笔下的多元的美学之作，所以呢诚邀大家去参与哈、啊、这一场呢跨文化的对话，中外园林的辉映之间呢，构筑啊一种叫做允美生活啊，园美生活，欢迎大家。那么听完一哥的介绍之后呢，再安排时间啊，因为有3个月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安排到香港HKMOA 啊，那么香港艺术馆呢来进行观展。那这集香港故事，非常谢谢一哥。

0: 在行走间感受华夏大地的博大精深，
1: 在聆听时体会中华文明的深邃悠远。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
1: 好了，在听过了今天香港故事的主题内容之后呢，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又要告一段落了。那晨曦又得约定大家下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再会了。好了，回应是五月份是一个求学时段的一个重要的季节，重要的月份。那也在这里呢，也祝福收音机旁以及国际互联网上的所有的同学们、学子们，啊，学业进步，啊，即将离开大学走到社会的同学们呢，有更好的发展的机遇和前景。节目最后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带出当年校园的一种文化氛围，是的，是这首来自老狼所唱出的《同桌的你》，来结束今天的《魅力中国》，约定大家了，下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不见不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天早上八点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记者在通车后观察，使用绕道的车辆不算多，沿途交通畅顺，整段绕道行车时间约五分钟。绕道全长约四公里，走线由粉岭公路进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月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及粉岭北新发展区。运输署表示，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取到新路线，来往粉岭龙月头、联合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及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约十分钟车程。伊朗

0: 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不过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表示，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上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明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到危险及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风会在未来两三小时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时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有时清静。今天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天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约21度，随后两三天气温逐步回升，天色比较明朗。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4: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六二一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2: 欢迎乘搭飞越号航班，本航班将从香港飞往大中华地区。

0: 沿途，我们将体验思考、发展、机遇、挑战。欢迎各位与我们一起展开飞跃旅程。
1: 飞跃大中华。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回到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一点钟新闻过后呢，都会有子燕还有明正为大家一起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那么这个星期的节目呢，子燕会和大家呢聊聊几个方面的话题。首先呢，会和各位看到的是这个运动数据分析师啊，最近呢是在内地呢兴起这个职业，它呢是利用大数据提升当中的一些竞技还有全民健康的一项新兴的职业来的。而去到中段的时间呢，这个星期呢，子燕就和大家呢聊一下最近呢大家出行肯定会遇到一方面的话题，就是这个油价。无论你开车也好不开车也好呢，最近怎么都会受到影响呢。像是呢在香港呢，如果你要去旅行的话呢，这个燃油附加费是已经加了又加。然后呢，如果是有开车的朋友呢，大家的体会就最深了。这个一两年前呢还是20多块钱的这个油价呢，现在已经升的是34-35块钱左右的这个价格呢，实在是让人非常的心疼啊。那么这个星期呢，子燕会和大家呢也是去北京看一下当地不少的车主呢，对于这个近期油价的这个涨势呢也是感到一定的压力了。而最后呢，我们就会回到广东地区啊，看一下呢这个早茶文化。那么待会儿呢，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就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的时间。

0: 本次航班即将起飞，在滑行阶段为您送上本周飞行日志。
1: 各位听众，欢迎呢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子彦为大家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那么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和各位呢聊一下近年内地呢运动领域当中出现的一个新兴职业，就是运动数据分析师。这个运动数据分析师呢，是透过实时监测和大数据的分析呢，帮助球队提升竞技的水平，也为呢普通人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建议。今天呢，就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兴职业如何呢在专业赛场和全民健身当中发挥作用。早前呢，江苏省的足球联赛苏超呢开始了新一个赛季的比赛，超过半数球队呢都有聘请了运动数据分析师作为特别的教练。他们的工作呢是收集球员在训练和比赛当中的各项数据，包括呢跑动的距离、速度、冲刺的次数、心率的变化等等，然后呢进行分析，为教练提供阵容的安排还有战术调整的依据。苏州队总教练陈婉婷说，球员呢每天接受高强度的训练，为了确保他们能够安全提升表现，球队引入科技和数据分析来帮忙。扬州队教练樊宇佳则举例说，边路球员的冲刺距离呢应该占高速跑距离的 40% 到 50%， 如果呢只有 10% 几的话，就代表这场比赛他的技术特点被限制住。透过数据呢，教练就能够更精准发现问题，也能够有效降低球员伤病的风险。除了专业运动以外呢，大数据分析也开始走进全民健身的领域。在江苏常州的一间健康中心，民众呢做运动的时候会佩戴监测臂环，实时记录心率、体能消耗等的数据。运动数据分析师会根据这些数据呢，为每个人评估体能的状况，并提供针对性的运动建议。一位市民刘培军分享自己的体验，他说，锻炼的时候很投入，但没有想到呢，系统会跳出红线，提示他呢强度太高，要赶紧慢下来，对身体的保护要特别好。分析师还会为市民呢量身定制运动的方案，还有长期的健康管理计划。专家预计这类个性化的服务呢未来会越来越普及，让不同的年龄层还有体质的人呢都能够获得适合自己的运动指导。运动数据分析师的兴起呢，反映内地从专业竞技到大众健身都越来越注重科学化还有精准化，过去靠经验和感觉的训练方式呢，正逐渐被数据驱动的方法取代。这不仅呢能够帮助运动员提高成绩，也让普通人在健身的时候更安全也更有效率。好，那么关于这个运动数据分析师的这个话题呢，就和各位先聊到这里。待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聊一下油价的最新话题。

最近呢，这个中东局势呢，令到全球的油价不断的上升啊。今天带大家呢去北京也看一下，当地呢日常出行呢也正在经历明显的变化的。一方面呢，油价虽然在连续上涨之后呢有下调过，但是呢92号汽油呢仍然是高达每公升8.46块。另外一方面呢，共享单车平台哈喽单车因为违规投放呢被立案调查，公共交通运力呢也在缩减。不少车主呢开始重新规划出行的方式，今天呢就和大家看一下出行重构的最新情况。油价高企呢让不少油车的车主呢感到有压力。家住在东坝的小王呢两年之前买了一台油箱60公升的二线豪华油车。本来呢工作天通勤，周末带家人去旅游，每个月呢要加两次油。但今年油价多次上涨之后呢，一箱油的成本从500多块钱升到接近700块。他和家人商量之后买了电动单车。那台原本很拉风的油车呢已经在车库停了将近一个月。这次油价下调呢也没有让他动心。他说 ,95 号还没有跌到9块以下的话，还是等再便宜点再说。类似小王这一类转向电动单车或者是重新考虑公共交通的车主呢不在少数啊，但公共交通的情况呢就不太乐观。根据北京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呢，北京公交运营线路1252条，运营车辆2500台，

经是连续第三年缩减。全年公共气电车客运总量16亿人次，比去年呢还要减少5亿人次，减幅达到 23.81%。 运力下降，客流量减少的趋势是十分明显。至于用共享单车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市民呢，最近也是遇到新的情况。这个月以来呢，有一家单车的平台呢，因为在东城区等地呢违规过量投放未备案的车辆，两次是被北京交通部门约谈，拒不整改之后就已经被立案调查，即将调减在北京营运的规模。近一年来了，这家公司已经在武汉、天津、北京等多地被通报。此外，这家公司呢刚刚推出智能变速共享单车，采用公路车架，支持呢自动换挡，半小时租用的价格高达10块钱。有员工说，如果高端车投放多了，普通单车的配额就会减少，短途出行这个最灵活的选项呢也多了几分的不确定性。从油车停驶、公交缩减到共享单车监管收紧，北京市民的出行的选择正悄然重构。有人呢转向电动单车，有人也等待油价进一步回落，也有人对公共交通和共享单车的稳定性感到担忧。这一轮的变化既反映了油价的压力，也折射出城市交通管理的复杂性。

0: 最后回到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和各位呢来一杯广东的早茶，同大家谈饭一盅两件。说到这个广东话里面呢，水管茶凉一盅两件呢，不只是广州人的饮食习惯呢，也体现呢广州人的生活品味。起源广州有150年历史的茶楼品牌汇如楼。阔别花城30多年之后，去年重现眼前，老一辈的广州茶客都希望来到这里寻找昔日的美味。
1: 一个虾饺啦，牛肉丸系嘛，个蛋散又靓哦，好风化。我哋广东人最中意饮早茶噶吓，饮茶可以讲咧系我哋嘅习惯，特别我哋咁嘅年纪人就好中意饮茶噶。
2: 同往日喺广州市内嘅老字号不分上下，食翻旧广州嘅早茶嘅风味。广州早茶文化咧，都系以怀旧为主。
0: 作为老字号，集团出品总监黎志刚说，既要传承昔日点心的口味，也需要智力创新。
3: 我係地地道道嘅廣州仔，廣府文化嚟噶嘛，係一種傳承嚟噶嘛，惠如樓創始一路到而家比較經典嘅有幾款點心啊，一個薩其馬啦，一個叫做蒲魚乾蒸燒賣啦，呢個品牌中間係停咗幾廿年噶啦，到我哋舊年7月份重新拎出嚟做，為咗迎合一啲後生啲嘅口味啊，酸菜魚佢哋又食得多啦，咁我用酸菜魚去做一。个腊肠。
0: 广州在5月1号开始就实施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早前通过《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增强广州城市魅力，推动广州传统早茶文化发扬光大。规定当中列明呢，广州早茶经营者应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如果收取茶位费的话，要提供例如乌龙、普洱、菊花茶等不同茶种给客人选择。也要在菜单说明早茶食品是否以传统的方式，以现场制作。是的话呢，食品从制成到上桌给客人食用的时间不可以超过24个小时。至于和并非传统方式制作的同一种的早茶食品呢，可以实行不同的价格。黎志刚说，他们茶楼超过90%的食品都是新鲜制造。虽然这个坚持要投入很大的成本，但大湾区食客很有要求，也希望顾客能够品尝到新鲜的食品。
3: 特别广州嗰啲老茶客，佢系好挑剔嘅。你嗰啲嘢唔新鲜或者预制嘅，佢一食就食得到噶啦。香港客人对食都好有要求，咁但系咧为咗阿叔经营嘅成本，导致咗有好多预制嘅产品。作為廣府茶樓的第一家，就是要做到拒絕預製、手工現做。我哋啲師傅5點幾鐘就上班啦，最大程度、最大限度咁樣保留咗食材的新鮮度。
0: 预制菜这个议题呢，早前是在内地引起热议，不只涉及食物安全，也涉及食品的素质。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相信，实施早茶传承保护规定之后，对于食客更有保障。
4: 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写着即点即蒸，但事实上呢，有很多个酒楼呢是根本做不到这件事的，可能是已经是放了，例如有超过一个星期或者10日的东西，但是呢就拿出来即时蒸了，跟着给消费者去吃。从整个制作到储存再到出笼这个角度来讲呢，大的食品问题应该就没有，但是整个口感从色、香、味几个感官指标来睇嘅，肯定会比现场制作、现场即蒸呢种会差啲。关键咧，你要让消费者有知情权，咁我就可以去拣。如果你系预制，你一定要告知消费者，否则嘅话你就造成系消费嘅欺诈咯。
0: 日后到广州喝早茶，只要看一下茶楼有没有证书和牌匾，就知道是否广州的早茶传统店。因为现实的规定提到，政府部门会连同第三方机构做评价认证，不符合要求的商家就要整改，没有改善可能会被撤销认证。朱丹鹏说，对于商家来说其实是好事。
4: 消費者更加願意多俾啲錢食啲佢覺得口感係一流嘅，食品健康係有保障嘅。對於商家嚟

0: 講，佢肯定係想有呢個認證之後，作為佢嘅一個引流嘅背書啦，同埋一個差異化嘅一個手段啦，亦都係佢嘅品牌溢價嘅一個工具啦。
1: 朱丹鹏认为，可以透过这一次规定，将广州早茶的文化打至规范化标准，向全国以至全球推广广州这一块饮食名片。好，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所有的内容呢就已经和各位呢分享完了。那么在待会儿回来之后呢，安民这个星期呢继续会延续我们的老字号的话题，请来嘉宾在我们的飞跃会客室和各位再聊聊天。那么我们就把时间 pass 给安民。

0: 航班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
1: 继续来到我们今天飞跃大中华的嘉宾访问环节，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在直播室里面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字号系列。我很喜欢这一次的老字号系列，因为每一次都可以首先先触碰一下嘉宾脆弱的小心灵，之后呢就来一些硬菜。因为上个星期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一位嘉宾，他们也是凭借着自己的一个，我们说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家的味道，或者说小时候的味道，然后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有一些东西可能现在说起来很简单，一两句话三十秒左右时间我们就把它说完了，但是真正当时过来的那一瞬间，你过不过得来都是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回看他们所说的每一个故事都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容易。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可以跟大家去多去分享一下，除了说是那些的感人的回忆以外呢，今天我们会说一下科技。我真的每一次说到这部分我都觉得难为他们了。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刘森记面家第三代东主刘家昌。 Hello Jason 你好。
2: 你好。
1: 有没有人都说刘家昌老师唱两句吗？没有嘛，即平时都不是都喜欢去表达，即可能用音乐去表达自己那些嘛。
2: 没有啊，没
1: 有啊。 OK， 吃面表达自己嘛，吃多两碗就是心情好辣嘛。 OK， 好、哦、我觉得 好内敛哦。哎，你是从小就是这个性格吗？
2: 是啊，
1: 就是温温柔柔的，然后但是要做决定的时候都执行力很快的那种。
2: 还可以，
1: 还可
2: 以，
1: 还可以。
2: 但是我觉得从小到大在店铺做事会令个人会 open 一点的，多了跟一些客户的接触你会大胆一点、哦、没有小过那么躲起不说话、哦、
1: 是、啊、是。所以经常小的时候就跟客人聊天，
2: 因为你日日都要工作
1: 嘛。哦，咁又系，食完之后啊，好唔好食啊？啊，下次再光临啊，拜拜咁样嗰啲系嘛？
2: 系啊，呢个好好嘅训练嚟嘅。
1: 从小就这样。
2: 对。
1: 诶，上次我们说到，其实那个时候是每一家孩子，不要听说少东家啊，或者系即嗰啲叫咩啊？少主啊，那些以为怎么样？但是其实都是小的时候要付出非常的多，别人在玩的时候，你们在帮忙家里的生意。
2: 对。
1: 然后长大了。可能会有叛逆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想法，但是最终还是觉得嗯，还是家的味道。
2: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呢外面有那么多的诱惑，其实即其实 Jason 年纪都不是真的就讲真的，即除了你看到很后生我估不到你几岁之外啦，但其实外面的诱惑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吧。那个时候
2: 是啊，那时候其实云吞面是很老土的，在朋友堆当中、嗯、在生意的角度来讲都不是一件很令人欣赏的事情的、
1: 哦、
2: 是啊。因为你想想八九十年代外国来的快餐店啦、
1: 嗯、
2: 是啦，跟住香港的西餐厅啦，咁好多好新的食品出现，但云吞面唯独是很老土，好少的改变。但是就是这个老的味道咯。但是那时候其实不是很多人懂得欣赏这件事。
1: 哦、
2: 是啊，直至到有些即是菜神啊、哦、有些食家来过之后呢，就会啊原来云吞面都是一件很值得欣赏的功夫菜来的、哦。
1: 所以你是感受到 KOL 的魅力了、嗯、
2: 对对对。
1: 哎、真的当年的 KOL 就是他们这一群。
2: 是啊，如果没有他们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很日常食用的普通的种类来的。
1: 嗯、
2: 直至到有食家懂得欣赏到、哦、原来我们还用着我爷的年代的做面啊、
1: 嗯、
2: 云吞水饺的方法去做我们这件很老土的事，他们懂得欣赏之外呢，那就不同晒啦。
1: 哎，但真的2026年不叫这些叫老土、嗯、人家特意来香港特意去捐东捐啊去寻找这一些的餐厅。所以老土在2026年是一个加分的词语来的，我一直觉得。
2: 是啊，绝对是。我最近呢有个故事很开心，就是有个朋友的 uncle 他落了来吃面、
1: 嗯、
2: 跟着跟我朋友说好开心啊，食返五十几年前喺大排档食到嘅味道啊。咁佢 几十年冇翻香港啦，咁，系，所以有呢啲位其实好开心嘅。佢仲要系话，近时去间大排档咧，喺大角咀嗰边嘅，啊，原来都系我哋一个亲戚开嘅一个店嚟嘅，所以其实一种好熟悉嘅味道出现翻，好开心。
1: 这些很熟悉的味道啊，可能对于一些有这样童年回忆的人来说，他是熟悉。新的人呢，他们会觉得，哎，好新奇哦，这个面，原来这个就是香港的味道。哎，但当时其实一直承传下来，之前也一直跟大家说，一个东西它可以流传这么长时间，它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独门秘方的。你们家有家训吗？我很好奇。有冇家训啊？即可能即有啲人就系、是、即例如可能屋企就系话、哦、我哋要用善良的心去做每一碗嘅嘢食俾啲客咁样，会唔会有呢一啲啊？爹哋啊或者阿爷啊，会唔会同你哋 up 呢啲噶？比较少。
2: 佢唔系讲咯，佢做出嚟咯。我谂佢每一日都同我哋讲，佢用心做好每碗面。
1: 嗯，
2: 系啦，因为佢自己烧地鱼啊，自己煲个汤，我见到佢踎喺度，系搞咗几个钟头，嗰煲汤日日煲十个钟头、八个钟头，佢就吊住煲汤，跟住每日自己走去打面。咁你呢啲新教，你就会见到佢嗰种坚持咯。咁我妈咪日日放学，我哋翻屋企就会见到佢喺度包紧云吞、包紧水饺。
1: 每天都是，
2: 每天都一样。跟住我哋细细个仲要帮手剥虾嘅，好得意嘅大排档。跟住我哋仲见到佢炒芝麻，我哋帮手揼碎佢，佢哋用个搅拌机搅碎佢。我哋今日仲做紧，咁我哋见到佢咁做，我哋咪依然用心去咁样做落去咯。
1: 到今天，其实说实话，有很多其他代替的东西。科技啊，很多的一些机器啊，你话而家屋企几多个人有？家里嗰啲咩果汁机，但系而家可以搞到谷物啊，嗰啲有多少人？好像家里都有这么一部东西，但系用不用就是其次了。都而家呢个年代了，这些技术、机器这么平常的时候，你们还用一些，比如说用手啊，或者说以前爸爸、以前爷爷做的那一套去做下来，你自己会觉得有的时候会想，不如算啦，用机器啦，其实都一样啫，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2: 有啊，
1: 有啊嘛，真心地有啊嘛，
2: 事实上系有谂，
1: 真系攰嘅其实，
2: 但系就有啲位就唔可以甩咗咯，暂时仲见到，因为出面好多用麻油已经可以取代咗我哋炒芝麻、碌碎佢、炒香佢嗰个程序。
1: 哦、所以你们麻油现在还是自己炒的？
2: 系、哎、我哋炒芝麻，我哋唔用麻油嘅，我哋炒芝麻。
1: 哦，
2: 仲系嗰啲古老味道。所以有啲炸地鱼肉咧、煲汤嗰条大地鱼，我哋搣咗个肉出嚟、炸香佢、揼碎佢，仲有磨机嘅，我哋都有磨机嘅、都磨再磨咗佢，呢啲都要你新鲜日日去做先至有嗰个味道咯。
1: 哦，所以你们的机器不是在于其他的地方，而是小的步骤里面，真系可以取代嘅，你先取代。
2: 系啦，
1: 会打算之后会有，比如说用厂子的形式啊，可能好大部机揿个掣，咁佢每一日就不停咁样 loop 自己搞掂，有冇谂过咁样去做啊？其实
2: 有谂过嘅，坦白讲，但系一嚟我哋店铺细细，就挤唔落啲机啦。二嚟咧就系我哋其实每日做咧个量系好少，所以反而用翻我哋而家人手做咧，就可以保持新鲜日日做。

0: 否则的话你一部大机你要做好多日嘅嘢㗎啦。咁就其实就冇咗嗰种新鲜嘅味道囉。
1: Jason, 是不是本身你的性格也是不贪多的人，即系我唔要多，但我要个质量嗰种人。因为如果你用机器的话，说实话，一袋虾子面你好快可以出到嚟噶啦嘛。但如果你要用人手打蛋啊，然后还要和面啊什么的，它其实成本非常的高。你作为老板，其实也要考虑一下2026年的一个经济状态嘛。啲人就最希望就系揿个掣，个嚿面就会叮弹出嚟噶啦。你呢？你其实是怎么想的？
0: 你真系问得好好，我真系有睇过呢啲揿下个掣就有面出嚟嘅机，但佢哋就做唔到呢种嘅味道咯。因为
1: 哦，你试了味道是不一样的，
0: 系啊，
1: 很难。
0: 但就未，佢哋系做嗰只日本面，我见过揿下个掣就可以出面，
1: 就好似乌冬嗰类咩嘅。
0: 系啊，但我哋呢啲咧就未有啦。一嚟，二嚟，可能我哋又系真系量少咧，有个好处就系可以新鲜做咯。我系一个比较。想做好啲个品质嘅人啦，我爹哋其实都系噶，佢其实唔想做大生意，佢就做好啲食品就得。
1: 好老实哦，我觉得我们姓刘的家族都好老实。我在这沾什么光？
0: 对
1: 但其实，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很，就是有的机器会加进去，这个也是你觉得即系可能即系有阵时有必要嘅，例如可能搅罐机我搅碎啲芝麻咁样，咁中间我都会用揼嘅过程，佢可能更加香。你有这种小的东西，你们会用科技？在其他地方呢，会唔会有啲有科技嘅身影喺啲面入边噶？
0: 有嘅，例如我哋其实我细个十岁八岁学打面嘅时候咧，其实都有机嘅啦，已经有，因为有切面条机同埋压扁嘅机，不过得两部机。
1: 我见过，就用那意粉嗰啲啊嘛，将一坨面放进去，它自己出来就成了一大片，然后再放进去就成了一条出来了。
0: 对对对，现在我哋机上面咪多几部咯，新啲嘅机。不锈钢做嘅机，咁就系最近呢十几年新添置嘅。咁佢有好处噶，因为佢够稳定。
1: 啲面嘅粗油
0: 系啦，因为以前嗰啲咧，我哋日日教咧，会日日都唔同嘅，因为比较简陋啲啦。咁啊，嗰个嗰啲叫咩水平上面咧就 keep 得冇咁好。咁就审粉啦，例如以前仲系手审粉系好攰啦。唔匀匀啦，咁而家新嘅机咧就会匀匀啲，同埋好稳定，唔使人手噶啦，自己审粉，咁你嘅 quality， 你嘅品质就会 keep 得好啲嘅。
1: 所以你们是原材料自己动手弄，然后到中后期再交给机器。
0: 对对对，咁我就已经悭咗好多时间噶啦，
1: 系咪啊？
0: 系啊，同埋劳损冇咁犀利。
1: 这个是一个工作很
0: 系好重复性嘅工作。所以我哋呢啲位置会好酸痛，
1: 即系膊头啊，即系就反正去推拿的时候肯定要做的那些地方。OK，
0: 而家有咗呢啲新嘅机咧，咁我哋嘅稳定性又会好好多。
1: 之前我们跟有一些嘉宾在聊，比如说像 AI 啊那些东西，简单的话呢，我听过有一些，比如说，工作人员打卡啊，翻工打卡。他就不用写什么东西啊，弄这个弄那个，他只要按一个按钮就可以了。例如可能收银机啊，而家其实都用 do 嘅方法啦。但是其实说实话，像是面家，尤其像吃个早餐，或者说，下昼突然间翻屋企，打完波翻屋企肚饿啦，咁样，然后去楼下吃碗面。其实这样的一些生意状态，你们会引入像这一类的科技技术在店家里面吗？
0: 我哋其实未实行得太好嘅，好坦白，我哋仍然向喺手写单啊，咁样去写价钱收钱，
1: 即系仲系零 T 咁样嗰啲
0: 系
1: 嘛？
0: 咁啊，都系好老土嘅，系啦，细佣啊，写个佣字啊，咁样咯，都系好老土嘅。但系我哋就多咗收银上面咧，可以收到唔同嘅收费啦，八达通啊，支付宝啊，Visa 都收到啦。咁呢都系我哋近呢两三年嘅。进步咯，可以咁讲，咁就方便咗啲客，同埋都方便咗啲员工嘅，唔会找错钱啊，唔会有argue。咁呢个都系好好嘅。
1: 找钱呢个真系最容易发生嘅一啲比较火气比较大的一些事情。那现在呢，其实看到很多人，他们可能，用这些的方法节省成本。其实说实话，节省成本，节省最多什么？

0: 那么就是店面上的人手，其实上一期 Jason 也说过，以前小的时候，在面家做的时候 ，Daddy 嗰一代其实都面对过一啲经济唔好嘅时候啦，就全家上下全体出动，洗碗的洗碗，招呼客人的招呼客人，就是跑堂什么都干过了。但是到了现在呢，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更加的节省人手，所以比如说有些什么送餐机器人呐、有更多的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方便的事情。你们到现在呢，会在人手啦、成本啦，哪怕是刚刚说到一些机器上面用，想用更加多的 AI 吗？谂啫，唔使做住嘅，唔使投入成本先噶，唔使谂钱住。
1: 有谂过嘅，因为落单嗰度应该会好啲嘅，因为始终我哋人手都不足够，
0: 系嘛？
1: 系啊，可能我哋系薄利多销啦，所以我哋其实都系遮遮做晒所有嘢，落单啊、卖嘢啊、招呼客人啊，都系遮遮自己做晒。咁有时同时几台客一齐嗌落单咧，我哋就应付唔到。这个都，所以我们有想过用电子落单的系统。
0: 但是是为什么没用？是难还是成本高啊？
1: 我想最主要是我们那个密度会高一点，因为我们身在是薄利太多销了，才可以做得到。那电子落单有时会慢一点，还有做不到我们其实很 tailor made 的云吞面，你可以多冲啦、少冲啦，捞面的时候你可以多豉油、少猪油啊、酒油，是太多花款，那我们暂时又未去到那里。那我
0: 写不晒了，真的。
1: 是的，还有我觉得有姐姐的招呼呢的温度是不同。有时我哋嘅姐姐会认得，真系每个有一个客人，有一啲客人系每日都会嚟嘅。咁嗰一种嘅温度，你同佢哋系企喺度倾偈嘅，其实唔单止系落单咁紧要。咁我觉得呢一样系最可以留翻低唔用 AI 住嘅一个原因咯。
0: 有没有哪一部分是你其实自己私心很想用 AI 的，但是碍于贵啦，贵系最现实嗰样嘢，贵啦或者佢难度比较高，所以你先冇用咧，有冇？可以想一想，因为姐姐唔紧要嘅，姐姐老板好爱你噶 ，OK， 佢而家讲嘅所有嘢都系佢谂嘅啫。
1: 我最想用点解系因为其实姐姐唔使走得咁辛苦，呢个系真。系啊，因为佢哋揿完之后，嗰张单就喺师傅嗰度出单啊嘛，佢哋唔使行多段路。咁姐姐会冇咁辛苦咯，我谂最想系呢个位。
0: 最想是这个，但落单真系，这个我有的时候我也是发现，他有的时候，例如可能冻柠茶，我想要小冰小甜嘅，有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按钮，你还要你都系要叫姐姐过嚟帮手噶。
1: 冇错，
0: 而且那个过程还更复杂咯。
1: 同埋我哋相对都几多老人家，佢哋中意同人嘅交流多啲。系啦。
0: 但是请人其实有一定难度吧？
1: 近年来比较好一啲，
0: 比较好一啲。有冇啲后生仔谂住过嚟烟咁啊？
1: 咁就冇啊，
0: 咁啊真冇。
1: 系，但我哋啲姐姐做咗好多年噶啦，个个都做十几二十年噶啦，所以就OK 嘅，跟住都会介绍朋友过嚟做，咁我哋相对都稳定嘅。
0: OK， 所以真的是一家有情怀的一间餐厅。这么有情怀的一间餐厅，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吧。他今年多少岁了？几大了？今年间餐厅？
1: 爷爷开始1946年，是80年了。80年，
0: 生日快乐！
1: 谢谢。
0: 因为80啊，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年龄，对于一家餐厅来说。但有的人就怕食古不化。但其实对于所谓我们说的老字号呢，其实化不化的要看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个年代。比如说可能他们的吃的会不会与时俱进的，比如说我要硬啲嘅，我要淡味啲嘅，我唔要咁多猪油，健康嘅。其实当你这一些方面可以符合这个时代的潮流的时候，已经叫迎合了时代去做了一些贴合时代的一个变化。你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吗？有时候老会觉得后生仔，现在后生仔要求是不同的，那你又不可以下下都就住某一班客，有一班就是要瘦又要靓的客，有一班就是不要健康只是要好味的客，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吗？现在
1: 其实咁多年都冇乜，
0: 冇乜调整，
1: 冇乜调整，
0: 老一套功夫是那么多人，
1: 都系用一同一套老功夫去做翻好我哋本身古老嘅云吞面咯。
0: 嗯，
1: 但系好得意噶，我觉得、我哋我细细个开始咧见我爹哋用猪油，我哋自己买肥猪肉翻嚟炸猪油。有一段时期咪话唔健康嘅，但我哋仍然用我哋嘅肥猪肉炸猪油去捞我哋嘅面，我哋觉得咁样先香，咁样先有云吞面嘅风味。但到今时今日啊，又翻转头啦，猪油其实系健康嘅，系一个饱和嘅脂肪嚟嘅。咁我又觉得，咦，其实我哋呢个坚持系正确嘅。佢哋佢哋仲有一个菜式噶，我爹哋佢哋，近时嘅猪油渣咧干咗咧，佢哋可以。沈砂糖食噶，佢话好好食，因为以前嘅油咧冇咁普及，即系可能系七八十年代，你要去买油其实唔容易嘅，嗰阵时可能冇咁多其他嘅花生油啊、植物油，咁你猪油其实好矜贵，真系用新鲜嘅猪油炸出嚟，咁我而家谂到新嘅方法就系我哋用蜜糖去食我哋嘅猪油渣咪得咯，咁样其实好健康、好香，亦都系好有风味嘅一个菜品嚟嘅。
0: 嗯，
1: 当然而家系未有得卖噶。
0: 老板这两天给了大家好多的那些，嗱未有噶吓，嗱已经过咗去，而家都冇噶啦。
1: 留翻自己食嘅啫。
0: 留翻自己食啊嘛。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老说一些老字号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很独特的感动点，因为之前有个嘉宾我很记得他说一句话，他说佢试过用炒菜机器人，但是他发现机器人跟人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厨师会给到你惊喜，当然啦，佢有阵时都会俾啲意外你啦。咁最更加多嘅例如窿边啊，然后比如说他可能今天那个咸，这个咸蛋的位置刚刚好啊，甚至是比如说今天的葱更加新鲜，他给你放多少的量，你吃出来什么味道，其实都会不一样。
1: 哦，你咁样提，我又谂起，其实我哋云吞水饺咧，系暂时我谂应该未有机械人可以做到嗰、那个。其实包云吞是有少少窍门在里面、你不可以包到有个折痕很厚，又要散尾，又有条金鱼尾，又要包得靓圆咕碌咁样咧。其实机械手应该未做到啦。咁又再加上我哋嘅水饺咁样啦，其实系其实里面有少少嘅窍门咧，就是我哋里面系包咗十二个折嘅，唔系包三个折咧，你就会好厚。
0: 哦、
1: 我哋系真系折咗十二下先至。包到一粒水饺出嚟，同埋每日新鲜去包，包完新鲜去卖，嗰一种嘅温度，嗰种嘅新鲜度系我谂机械暂时未食到嘅、即系你去超级市场可能买到一啲冰鲜嘅，但你会食到好大嘅接口，好厚嘅皮，干晒，但系我哋新鲜包起嘅食法系唔同噶，我觉得。
0: 你觉得刘老板说他觉得是这个样子的。我期待有一天就是很多人会有同样的一个共鸣，就是机器人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选择性的在支持我们。但是主流的东西我们不能够放手出去，我们不能够拿出去东西，千万不要轻易的拿出去。因为像现在吃饭很多地方说什么预制菜啊这一些，有的时候你都会在想说咁冇计嘅，咁你咁多人，同埋你又要呢、这个价钱，又要咁样食，又要2026年，咁你点啫？有的时候我都会这样，我会有一点就是心疼这些正在经营的这群人。但真正你吃到这个菜的时候呢，你会在想说，哦，鱼仔啊，你知道人就是很矛盾，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希望香港的这一些的老字号坚持下去，因为到现在所有东西都是亲手去弄，它的状态是不一样，它给人散发出来的那个光泽、那个口感、那个味道，甚至只是那家店面的感觉，入边有几多个客坐喺度食啊，客嘅精神面貌如何啊，食完出嚟之后会唔会笑住出嚟啊？其实这个我觉得都是大家很想在香港找到那种的情怀，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老说爱、喜欢来香港。现在不是浅浅的去买个包然后就回家，这样很多时候都是希望能够在香港吃到香港地道的。 真正是属于香港的一些味道。嘎瑶，我们真的希望香港能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些餐厅，保留着我们应该保留的东西。OK 的，其他冇乜所谓，真的在技术上机器仲胜于我哋嘅，我哋咪用机器咯。但是那种的情怀我们保留下来，希望我们刘家人这种老实实诚的感觉可以继续延续下去。我今天就是沾了两次光。

OK， 好，那么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刘森见面家，我们的三代东主啊，也谢谢我们的刘家昌老师跟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觉得你练下歌喉咯，我觉得你凭你而家呢个状态咧，你可能可以在乐坛里面也可以做出一点的成就。那么大家也可以多去食下香港本地嘅一啲嘅口味啊。一定要西餐嘅，系咪？西餐都可以好香港本地口味噶，系咪？之后我们会跟咧，给大家找到这样的一些的老字号，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个生存的小秘路。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 Jason，Thank you。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阿明呢这个星期给我们带来的老字号方言的故事，也把我们的节目呢带到今天的尾声。来到差不多下午两点钟的时间，子燕也为大家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我们又要相约在下个星期的下午一点钟新闻过后，继续留在 AM 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各位飞跃大中华了。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
1: 本次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搭乘飞跃号航空，我们下次再会。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张焕伟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天，入境处表示，截至早上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89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约11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61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西九龙高铁站来港。出境方面，有超过78000人次离港，当中约5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政府安排大埔鸿福苑七栋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收拾，今天继续是鸿盛阁和鸿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收拾完毕，不少人推着手推车离开。居住在鸿泰阁25楼和七旬母亲一同上楼黄先生表示，今天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比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熏黑，这一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取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姐妹上楼，

0: 帮居住在洪胜阁20楼的弟弟收拾。他表示，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的吃力，环境也没有想象中的恶劣，楼层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比想象中的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取回，不到3小时就已经完成收拾。在洪胜阁14楼居住了30多年的何小姐，收拾了21袋物品离开，约占家中物品的1/3。她受访时一度哽咽，表示打算再次申请上楼，又说洪福苑是自己的家，很舍不得这里。有意见关注大埔洪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6个因素，市民观感可在公务员实际中反映。杨和贝英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表示，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也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考虑整体，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去年市政报告提出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2级调查机制，杨和贝英强调，常任秘书长和其他公务员一样，都要为工作负责，当有问题出现，当局会查清事件，包括牵涉在内的所有人员，强调调查并没有界限，也不只是调查部门首长，调查后如果发现任何职级人员能力不济或行为不当，也会按现有的惩处机制处理。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与其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时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有时吹强风，稍后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天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约21度，随后2-3天气温逐步回升，天色比较明朗。现在室外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哎，你们在干什么？这可是承重墙啊，不能拆。记住，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的建筑工程，比如改动或拆除承重墙，都必须由认可人士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并获得批准，才能动工。擅自改动或乱拆承重墙，不但构成危险，更是违法行为。切勿乱拆承重墙，违法后果很严重，到 bd.gov.hk 了解更多吧。
2: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4: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投资唔压闸，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5: 系啊，
4: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是、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6: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平常爱吃生的或未煮熟的食物，当心食物中毒，即食食品也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低的人都该避免，遵从食安5要点，光顾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和用具，生熟

0: 分开，食物存放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还有最重要是把食物彻底煮熟，当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日下午2点，妹妹好样，音乐。

下午两点的时间来到我们星期天的好样音乐周日版，明明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跟大家度过星期天的 Me Time。今天是和一群年轻的朋友致敬我们年轻的朋友，因为五月份的来临呢，大家知道对于这一群年轻的朋友而言意味着什么吗？DSC 的朋友再恭喜你们 ，Congratulations！ 终于啊，迎来了这个我们说可以说几乎啊，把这个考试几乎要结束的感觉，因为还剩应该还有两天的考试日吧。而这样两个考试的项目呢，有可能不是每一个同学都需要考啊。当然后面我知道还有一个英文文学啊，这一些不同的国际性的考试，或者说这一些对于人生方面非常重要的考试，都会让那一个考生在当下面对非常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告诉你们，作为过来人的明明，那个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因为为什么呢？有答案吗？三、二、一。冇计啦，学生哥嘛，学生读书最重要。还记得自己学生的时候吗？还记得自己考公开试那种感觉吗？还记得终于考完公开试的那一瞬间的心情吗？许冠杰，学生哥。

是的，今天我们的好音乐的周日版下午两点到四点的时间，明明跟大家度过这一个 me time。 而今天第一个小时的主题就是跟我们这一群 DSE 的同学们祝贺他们解放了人生的第一个大锁。同时啊，其实考试加考试的人生呢，很快可能要结束了啊。但是在未来时间，你会想念的蔡国权的考试，考试。

想象一下吧，再过一个星期，过一个月，过一年，过小半辈子，回想起现在的你，你会觉得这只是人生的一个小经历，但是考试是我们作为学生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从小到大，每一个月，每个星期可能都会有小考，但这一些的小考，你回想过去，你还想做回这一个学生哥吗？妹妹个人不太想，但是放心，一切都是为了明天。我们一起跟着苏炳，想象明天。

有谁在听这些很激励说为了明天我们现在很努力的歌曲，会觉得你们这群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还记得当年我考完第一个公开考试，我当年还是会考啊，那个时候呢真的是过完一个的大关之后又要过 A-Level 另外一个大关，所以现在其实还是挺羡慕 DSE 的同学们，很多考试一次性就结束啊。那个时候过了很多年，哪怕出来工作，我也曾经做梦的时候试过梦到自己，哇哦，我在课室里面同学跟我说一会儿要考试，而我不知道要考的是哪一个篇章，这得多紧张啊。所以接下来想告诉大家，人生呢不是非黑即白的，黑白人生来自方逸华。重要的是你怎么走这条路，你的身边人怎么走。

0: 好样音乐，好样推荐。
1: 今天妹妹跟大家一起跟 DSE 的同学们一起祝贺他们一下啊，这么难的考关接近了尾声，而也回顾一下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面对考试面对公开试的心情。刚刚明明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真的出来工作之后，我还曾经做梦啊，发现哇，自己还是要面对考试，而且关键是不知道一会儿要考什么，那一种紧张，然后一睁大眼睛之后还在想怎么办，我还要去考试吗？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我的床上。所以对于学生来说啊，这个年代其实是心里面有很多幻想的年代，跟罗文一样，心里有个谜，什么时候能解开啊？可能你出来工作，或许成为父母的时候，还不能解开。

果是心里有个谜的学生哥们啊，这一群的学生我相信都是对于未来充满着幻想的一群学生。当然其实啊，还有一群学生，其实他们心里面的小九九你猜不透，因为他们在考试之前、考试当中，甚至考试之后都在失眠。很多学生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他们很累，但他们很担心。所以希望呢，透过我们的好言音乐周日版为大家宽宽心，过去啦，好远啦，哪怕全世界失眠，找回我们自己的节奏吧。

我相信其实有很多同学们也跟陈奕迅说的，其实爱你等同于就是爱着你自己。怎么样可以爱自己爱到终点，哪怕是可能经历过一些的失败，经历过一些的挫折，都能够在不同的地方上站起来。你会发现度过这一次的公开考试之后，自己其实跟理想当中离得好像很近，但也好像很远很远。最近我还跟一个大学同学聊天呢，在说你成为理想成为的大人了吗？

有谁当年温书的时候，张学友的《这么近那么远》会是你的必听曲目呢？借用刚刚啊学友的那一句，如果当哪个时候我看到这个背影，你站在了我的面前，我还能够认得出你吗？你觉得10年后你还认得出你10年

之后的样子吗？薛凯琪的《给十年后的我》，当初的他会知道十年后的自己变成什么样吗？你觉得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而你是不是已经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大人呢？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1: 就跟刚刚的薛凯琪一样，十年后他会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吗？他的身边，他的朋友，他的舞台都会不一样。所以啊，对于 DSE 的同学们，你们现在所站的舞台是人生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大舞台啊。当然家长们，当然同辈们都希望自己能够考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最喜欢说话后面有但是了。你们要记得，这一个时光是你人生当中永远回不去的时光，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光，你们可以得到的可能是最纯洁的、最天真的、最干脆的一段段的关系。这是什么呀？当然是朋友。记得现在的朋友抓紧他们的手，因为你们会长大。

其实一直在我心目当中觉得是阐述朋友这两个字非常好的例子。万难无福啊，他们五个人50年的时间了，一起牵着手一起走过这些不一样的时光，因为他们其实对自己都是非常的真诚。当然我觉得还有运气，也有这样的一个时代，也有资源等等，背后一切的一切促成了他们的友谊。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当天那真我。

所以啊，要记得当天那真我。刚刚是陈洁玲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很有画面，从可能你的小主子离开了你之后，开始一步一步寻找着当天的自我。其实迷失当中去寻找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会有，但是你会怎么去做呢？陈百强，迷失中有着你，有着这样的珍贵的你。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1: 音乐。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要致敬这一群非常不容易的学生哥们。每一年的三四五月份呢、都会觉得他们是从一个到了压力的高峰，然后破茧而出，飞向更远世界的一个非常短的一个过程。但是为了这几个月，他们用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去准备，也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高更远，最起码去到他们所理想的高度。就像刚刚啊陈百强的那首歌一样啊，如果我迷失当中有着你的话会多么的好呢。但是说实话，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幸运能够有那一个在迷失当中他觉得能够给他能量的人，甚至那个人有可能爸爸妈妈、闺蜜、兄弟姐妹都不是你们。所以啊，越是这个时候呢，很想请这些的考生朋友们身边最亲近的一些人，你们放下你们的姿态去当这一个迷失当中的领导者吧，因为这一群少年少女们的心需要你们的抚慰。王杰的少年的心，而且他们很快就会长大了。牵着沙门的走其实真的并不容易，所以在这一条路要有你跟他们一起去走。

0: 是的，这些的少年呢、啊、终于度过了一个非常难熬的时间段呢、啊、真的是如果再回去的话，我相信呢很少人愿意回到那一个瞬间，或者你会想弥补这些的遗憾，或者你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允许他们这一群年少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很想在这一个时间段里面像叶倩文一样潇洒走一回，离开这个牢笼，去到自己想看的大世界当中，
1: 不要找他，
0: 让他寻找自由吧，这是他们应得的，终于考完试了。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天早上八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所人员在早上龙月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拓署总工程师张伯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今天早上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相信有部分市民趁着星期天去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大埔，而绕道今天刚开通，龙月头回旋处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而言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又说，明天是绕道通车后的首个工作天，预计上班上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时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的安排。政府安排大埔鸿福苑七栋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收拾，今天继续是鸿盛阁和鸿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收拾完毕，不少人推着手推车离开。居住在鸿泰阁25楼与母亲一同上楼的黄先生表示，今天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态比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熏黑，这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取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姐妹上楼帮居住在鸿盛阁20楼的弟弟收拾，她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的吃力，环境也没有想象中的恶劣，楼层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比想象中的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取回，不到三小时就已经完成收拾。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球务署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致电24小时球务热线向该署报道，电话为2300-1110。劳工处表示，鉴于天文台已经发出暴雨警告，提醒雇主和承建商，当雇员进行电力工作或处理电力作业装置时，必须采取所需的工作安排和适当的安全措施，以保障雇员的工作安全。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网志表示，局方致力推动以创新引领香港建造业升级转型，以提升生产力，降低建造成本以及应对行业的人力需求。由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带领建造业界加强创新应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横过广东沿岸，与其相关的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烈，更正，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约21度，随后两三天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5: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我们知道饮食和运动是控制体重的基石，但到底有哪些贴士可以帮助我们减肥呢？让内分泌及糖尿科袁美心医生告诉我们。
7: 我们发现其实没有一个最佳的方法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都会有少少不同，不过在医学上有几样饮食的方法我们发觉是真的有效的。第一呢，就是在个饮食选择方面我们尽量就减少这个淀粉质和脂肪的摄取，尤其是淀粉质真的发觉呢，淀粉质是如果减少了的话是比较容易去减肥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做无论任何的饮食调控，我们要 make sure 这件事是自己的生活上是接受得到咯。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9: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日下午2点，妹妹，好样，音乐，
2: 音乐。
12: 继续回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妹妹在这里跟大家继续听好歌，听好的故事。经常觉得星期天呢，就是要抛开很多沉重的步伐，让我们感觉到星期天就是属于我们的一个人的日子。你可能跟很多人待在一起，但是你享受的那一瞬间属于你的当下那一瞬间。但是记得，无论你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明明都会在这里等着大家，跟大家一起来感受这一个周末给我们独特的能量。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听到我们的好样音乐人呢、一起跟大家来感受星期天的这一股独特的能量，属于他们的歌曲，属于我们的 Me Time。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以快乐的心情啊，跟着罗文一起唱唱跳跳，多

0: 好样音乐人，
1: 好样音乐。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呢，之前我们见过面的，可不可以算是老朋友，
2: 而且是小妹心目当中的小鲜肉，
1: 老朋友当中的年轻人，欢迎百宁帕雷。
3: Hello，Hello，Hello。
1: 百宁，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们是去年哈，
2: 对，去年我们在
1: 沙田
2: 新城市广场弄了一个
1: 唱片足印展，那么百宁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位主唱。
2: 对，我当时惊艳到我了，他开口
1: 一鸣惊人，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之前没有听过百宁唱歌，那个是第一次我听现场 live， 哇哦，
1: 哇哦，
2: 就觉得现在年轻人好，这个情绪那个状态真的是不得了啊。
1: 好了，那先问一下百宁，你是从小到大都喜欢音乐吗？还是有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缘分令到你投入在音乐当中？
4: 我好细个嘅时候系开始弹琴先嘅，咁、
1: 嗯、
4: 当时我就妈咪想学一样乐器啦，咁我就同佢讲话，不如学琴啦，咁我就开始细个学琴啦。咁学到疫情差唔多就已经停咗学琴啦。咁嗰排就
2: 你嘅疫情系指？
4: 疫情系指
2: 边一段啊？
1: 他当然是2020那个啦，你在想2003那个吗？
2: 没有，我告诉大家，真的是你如果跟我有同样一个想法的人，恭喜你，我们还有侥幸的心理。到就对上一次那个疫情的，
4: 系啊，冇错。
2: 哦 ，OK， 哦，好年轻啊，果然、嗯。哦，
1: 那个时候是没有在学了。
4: 嗰阵时就冇再学啦，系咯，因为
2: 啲咩？
4: 因为冇得去，嗰阵时就有
2: 啊，冇得去琴，
4: 冇得去琴学。诶、哦，嗰阵时系私人学琴嗰啲，
2: 哦，你要去老师家里面，
4: 系啊，
2: 哦，然后就休息了，
4: 跟住又休息咗一阵，咁我嗰排就好沉迷打机啦，咁样，咁上网课咁系要兴，
2: 系，
4: 咁我上网课嘅时候咧，诶啲老师而家听到冇所谓，上网课嘅时候咧，咁我就其实真系冇一次嘢上嘅，咁我开住部电脑一边玩咧，就影开住个 cam 影住自己咁样，
2: 嗯，
4: 就当上咗啦。
2: 我好欣赏现在年轻人很诚实的对待自己。
1: 那这个跟你的音乐有什么关系呢？
4: 因为我去到后尾啦，我就、哦、即系沉迷打机就沉迷咗一段时间啦。咁我就觉得，就好似搵唔到一个方向咁样，即系读书又唔系话好劲啦。
2: 好好哦，打机就是打游戏机，觉得找不到方向这件事情，好像觉得打游戏机才是自己的方向。
4: 当时俾一个台打机嘅uncle 啦，咁佢而家就佢系一个老细嚟嘅，一间比较大型少少嘅连锁店嘅老细嚟嘅，咁佢就同我讲话。佢覺得我人冇乜方向，可唔可以揾翻一啲理想？咁我就咁我就覺得，咦，其實我自己都有少少音樂底子，咁不如就試下啦。咁然後當時我爸爸就幫我報咗一個流行音樂嘅彈琴嘅班。咁我上咗一陣之後，覺得其實我覺得我想做嘅嘢唔係淨係彈琴咁簡單，我想做嘅嘢就係可以唱埋歌，可以有自己嘅更加多嘅情緒可以喺首歌入邊。因此我就想開始唱。

0: 你喜欢唱歌吗？那个时候开始，
1: 我中意唱歌啊，但系其实我当时个人系有做乜嘢都系有少少三分钟热度嘅，系啦。咁我就当初我爸爸都唔好信我，佢觉得你真系啊，
2: 佢 打机都三分钟热度哦，你想想。到底有什么能够吸引这个孩子？
0: 那为什么唱歌会吸引到你，就是一直坚持走到现在呢？
1: 因为我觉得，我唱歌嘅时候咧，系好似变咗第二个人咁样嘅，系啦，即系有啲忘我啊，觉得自己，所以我就觉得唱歌系一个好嘅寄托啦，亦都可以令到我寻找到自己价值嘅一样嘢嚟咯。
0: 所以唱歌就令到他戒掉了那个三分钟热度的那种，
1: 冇错，
0: 那种坏习惯。
1: 系啊，都有三分钟热度嘅，但系就系啦。
2: 唯独唱歌冇。
3: 唉，
0: 那个时候有没有哪一个歌手或者是哪些的歌曲对你的启发最大呢？
1: 当时系有几个啦，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如果系最细个开始啦，即系对音乐或者有个对粤语呢粤语歌啊、广东歌有一个初步认识嘅话咧，就系陈奕迅同埋许冠杰啊。因为我爸爸好中意听许冠杰嘅，系啦。咁后来我储钱啦，我就嗰阵时许冠杰系开演唱会，咁我储钱就埋同爸爸一齐去佢红馆嘅演唱会咯。
0: 你请爸爸看？
1: 系啊，我请。
0: 哇，好孝顺啊！当时大概多少钱呢？那个时候演唱会，
1: 我嗰时咧就因为我嗰时冇翻工，嗰时仲读紧中学嘅，我偷地储钱嘅嗰阵时，
0: 偷地储钱，储钱唔系光明正大
2: 私房钱，
1: 系啊，因为我嗰时俾钱咧唔系，即系问到就攞钱嘅时候咧，我唔系一个，例如一个礼拜俾几多钱嚟嘅，我系真系就同爸爸讲，可能呢几日要钱咁样，佢就会俾我啦，咁我就会可能饮少啲嘢咁啊，嗰时食少啲，饮少杯珍珠奶茶咁啊，慢慢储慢慢储，咁我储到。差唔多啦，咁我就买咗张，好似买咗最平嘅山顶飞咯，嗰时，但系都听得好开心，因为我爸爸好似话未听过许冠杰演唱会，但系佢好中意许冠杰。嗯，
0: 那你也喜欢上？
1: 我都好中意许冠杰。
0: 你也喜欢上？哪一首歌曲是最喜欢的？
1: 系《浪子心声》冇错，《浪子心声》。
0: 浪子心声。

0: 為我爸爸好中意聽呢首歌，然後佢即係我細個或者喺到而家都會拎住部吉他去彈呢首歌唱咯。雖然我就係唔好背到任何呢啲嘢，但係我印象中就係佢成日唱呢首歌咯。
1: 吉他是你自己要學的嗎？
0: 唔係我學，我爸爸好中意彈吉他。
1: 哇！
0: 然後好中意一邊彈一邊自己唱。佢喺間房度做嘢做得攰得滯啊，或者冇嘢做嘅時候，朝早啊，即係送完阿媽翻工，佢就會喺間房度自己彈自己唱。
2: 所以这个音乐细胞还是有遗传的，
1: 对对，希望可以遗传送老婆上班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喜好。
2: 怎么那么开心？
0: 应该都会，应该都会。
3: OK， 有请，来来来来。

0: Eason 啊 ，Eason 对你的影响又是什么
1: ？Eason 系我又系爸爸好中意听嘅，咁佢我爸爸就好中意听佢啲歌啦，但我爸爸听嚟听去 Eason 嗰啲歌就好狭窄嘅。嚟嚟去都听过几首嘅啫，然后我到细个啦，我就每一次其实我听到会听到，哎呀又听呢首又听呢首，但系大个开始慢慢识得广东话歌词，我先觉得呢支歌系好好听咯。
2: 嗯，究竟系边啲歌词咁复杂啊？
1: 我爸爸好细个，我喺我细个时候好中意听单车啊，
0: 哦，
1: 好中意听，成日都播单车俾我听。
0: Okay，
1: 然后我听唔明
2: 苦瓜啊嗰啲啊，系
1: 苦瓜，都有都有都有。
2: 我爸爸喜欢的类型，我触摸到了。
1: 细个真系唔知道单车首歌讲乜嘢啊，完全我净系踩单车好开心啊，拍晒手掌，喂讲呢啲嘢，但系后屘发觉唔系咯。
0: OK，
1: 所以首歌对好大意义，我觉得。
0: 嗯，那你觉得广东歌对你意义最大的地方是什么？
1: 广东歌对我最大的意义，喂，俾我谂一阵先。
0: 好，那我们又来讲一下单车。
1: 好难呢条问题，我唔敢乱答。
0: 其实广东歌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意义真的是非常重大。第一就是说，它那个语言、它的构造、它的那个音调、它的那个音韵，是其他歌曲呢未必能够替代到的。
2: 我有一种感觉到是你知道什么吗？去公开考试的时候，
0: 对，
2: 这个同学呢在正在等待
0: 着一些事情，在等着 oral 这考试的时候，
2: 然后有一个 topic sentence， 下面有一个 subject。哎，但真的广东歌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他所谓刚刚小飞提到那种音韵，
0: 对，
2: 它是真的是有味道出来，就像是你听英文歌，我个人就很喜欢听一些比如说黑人音乐那种，就你觉得他的英文不只是英文 Apple， 他可以读出一个非常有味道的一个苹果出来，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很感动。
1: 哎，想到了。
2: 好喜欢这个节奏。
0: 来，
1: 好啦，我其实觉得广东话歌对我意义是即系由最近到最远先啦，系啦，最近系我觉得佢其实好，即系我觉得广东话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广东话歌词。我觉得广东话歌词，因为广东话有好多声啦，系啊，咁我就觉得广东话歌词咧，佢读出嚟，甚至系唱出嚟都好有一种韵味喺入边嘅，同埋佢可以好弹性地表达到唔同嘅歌词嘅意思。我唔知喺听广东话歌嘅时候咧，好似有一种好强烈嘅共鸣感，或者就算我冇相似嘅经历啦，我都觉得好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哇好 emotional 嘅，系啦。咁第二啦，佢其实对我对即系对我童年呢样嘢都好重要，因为广东话歌，首先广东话系我由细到大一直都要同屋企人讲嘅语言嚟噶啦。咁去到大个啦，咁我听翻呢啲歌，我觉得哇，好温暖啊，系好温暖啊，或者同埋谂起细个嘅回忆啦。因为我爸爸又好中意听广东话歌，我爸爸中意听旅游歌、广东话歌同埋嗰啲rock and roll， 因为我爸爸以前夹 band 嘅。
0: 哇，
2: 夹 band 兼吉他手啊，如果系咁。
1: 系啊系啊，好劲啊！佢嗰对嘢叫 machine gun， 同我讲，写都同我讲。
0: 我们要 search 一下，
2: 说不定真的，
0: 可以找爸爸上来。

0: 以广东歌对你影响这么大，然后你现在专注是不是就是一心一意希望可以加入走这条路了？
1: 我都希望可以。
0: 嗯嗯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决心呢？是
1: 因为广东歌本身对我意义好大，我都希望将呢一份意义传承俾更加多嘅人，所以我都想将自己有自己嘅作品、自己嘅感悟可以唱喺自己嘅歌入边咯。
0: 好，那你现在这一条音乐旅途，你觉得自己走在哪一个点上边呢？胜仔，
1: 哇，八次都
0: 未有一撇，
1: 未有一撇，
2: 啱啱磨墨，啲墨啱啱好
1: 冲紧啲墨咯。
0: OK， 就刚刚你觉得自己刚刚起步，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
1: 我反而比较担心之后的困难多啲，而家嘅困难其实我比较上都系，例如我点样平衡翻读书同埋唱歌之间嘅时间啊嗰啲嘢啫，系啦，咁我想即系我而家系反而系觉得自己系轻松啲啦，因为大个可能有其他工作啦，又或乎我未能够做到一个全职歌手嘅时候，呢样嘢更加需要担心咯。但我而家只系一个学生，咁我有多啲时间腾空出嚟做呢啲嘢啊嘛，咁但可能我会担心未来大个嘅时候啦，如果我即系我觉得香港歌手其实好多喺呢，即系我喺呢个起步点嘅人都比较多嘅，尤其是呢一个起步点嘅人比较辛苦，就系、是、你好似攞住一啲唔系好高嘅收入，但系你又要支撑住自己嘅家庭啦，可能你嘅伴侣啦，可能你自己嘅衣食住粮啦，衣食住行啦，
2: 粮都系嘅，粮都系嘅，你食得好啲啊仔，
1: 要嘅系所以我觉得我比较担心未来之后我要面对呢啲嘢系咯。
3: 那你现在享受多还是害怕居多？
1: 享受多啲，害怕多啲，害怕多啲。
0: 为什么？
3: 对前途
0: 你不是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最轻松的吗？就在其实，在读书的时间，他没有任何其他的考量，就是可以去唱歌啊。
1: 我系一个，我觉得自己一个唔系几识活在当下人嚟嘅，我会比较忧虑之后嘅嘢咯，所以我就会会惊多啲咯。
3: 所以会不会也就是为什么 Pauline 他唱的一些的歌，我觉得他会唱那种韵味比较厚重的歌，会他可能会更能够带出那种感觉出来。反正尤其在回滚几个的嘞，我没有听过啊，但是我觉得你会更加适合那一类，你自己觉得呢？
1: 我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唱一啲要多啲情绪嘅歌曲。
3: 系啦，所以佢担忧未来。
0: 要现在什么
3: 忧天下之忧，
0: 存一下这些情绪，然后唱出来。这么年轻就开始这么样酝酿这个情绪吗？会不会太早了一点呢？
1: 我都惊有啲早啊，有啲初老嘅感觉啦。
0: 对呀、啊，对呀、啊，你慢慢往前走的时候，你这些情绪就会慢慢的这样存着存着。

0: 真正自己去做出一些的作品出来，因为以前是唱别人的歌嘛，我出去表演、busking 也好，做 show 也好。最近我也看到你好像去很多一些大学，跟一些年轻人去就分享自己的音乐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唱别人的歌。真正有自己的作品的一下那种感受，会不会没有那么忧虑了？
1: 我觉得反而个忧虑系大咗少少嘅，
0: 又大咗啊？点算啊？
1: 因为唱人哋歌，人哋系有本身一个演绎，有个参考俾你啦。但系唱自己歌系唔会啊，你系要点样用自己嘅演绎，第一次做呢样嘢，然后唱到人哋感动咧？我觉得呢样嘢好难嘅。
0: 你用咗几耐时间完成咗你第一首歌？
1: 几耐时间啊？其实嗰阵时出呢首歌或者写好呢首歌嘅时候，系我即系2025年嘅年头嚟嘅，系啦。咁嗰阵时我就即系我经理人 Eddie 啦，咁我就同佢夹紧呢首歌嘅嘢啦。咁我先已经写好啦。咁但系要录或者要真系排呢样嘢嘅时候咧，系真系我 DSC 之后咯。因为 DSC 即系 kick 咗喺 DSC 前啊，咁我都想专心考埋个试佢先，然后再发展音乐嗰边嘅嘢。
2: 乖仔，
1: 系啦，冇错。咁所以就都用咗呢首歌，我谂用咗都半年差唔多啦，我谂系啦。
0: 你参与制作了？
1: 哦，我冇啊呢、這个，但系系好似系参考住我嘅故事去到写嘅呢首歌。
2: 哦，介绍一下这首歌曲。
1: 呢首歌咧本身系即系佢，我系好搞笑，我有一条 DSE 题目叫做《足印》，系啦。咁嗰阵时咧，我又写完篇文，
2: 咁啱。
0: 然后你又参加一个叫《足印》嘅活动。
1: 咁我嗰时写篇文就写我爸爸嘅，系啦。咁、我写我写唔系写我爸爸，写一个虚构故事嘅爸爸啦。咁入边我。但入面嘅故事，即係成個故事，我最後嘅昇華同埋感受都係寫緊，其實我對我自己爸爸或者對一啲情感上嘅嘢一啲嘅抒發嗰啲嘢啦。咁 Eddie 咧，咁我覺得自己寫得幾好喎。OK， 咁然後我就將成篇文就擺咗上 Instagram 啦。咁然後 Eddie 就睇完呢首歌，然後就寫睇完呢篇文，咁咪寫咗首歌出嚟。

0: 仲有一次就係上即係2024年嘅12月啦。咁就係我當時候就我啱都提及過，好中意唱單車呢首歌啦，我都好中意聽。咁我喺一個 Eddie 嘅音樂會入面啦，咁我就唱咗呢首歌啦。咁我當時爸爸在場嘅，我唱到喊曬嗰陣時，係啦。咁就 Eddie 好似話同我講翻，哇，好感動啊！咁所以佢就按住，都算按住我對爸爸呢一種嘅叫咩咧？死啦，中文有啲差啲。对爸爸呢一种嘅情绪同感受咧，佢就将佢写咗首歌出嚟。
1: 嗯，也都是源自于一种亲情的一种释放，
2: 爱
0: 系啊，
2: 一种释放。
1: 所以他真的好适合走那种温情路线，
2: 是吗？
0: 都温情嘅，觉得自己。
2: 喂，他外表这么斯文，好像也是走的那类型的情感啊。
1: 就万一有个反差萌呢？
2: 有没有想过挑战其他类型的？
0: 我有啊，其实我是好想挑战下其他不同类型的音乐嘅，系啦。咁所以我呢排咧唔同嘅大学 show 啦，或者系唔同嘅即系有表演，我都会想试下一啲例如开心啲嘅歌咁样啦，系啦。
1: 嗯。
0: 咁就挑战下自己咯，因为我比较节奏感重同埋开心啲嘅歌咧，我觉得自己未系好难，未系咪好拿捏到嗰、那个精髓系啦。咁我都想试下唔同，即系试下表演唔同呢啲咁嘅歌，然后再逼自己去到学习一下，系啊。还挺难唱的。
1: 你今年多大？
0: 18岁。
1: 你觉得28岁的时候，你自己那状态会是怎么样？
0: 28岁的时候状态会点？
1: 个好忧虑，你知啊？
0: 我都唔知啊。
1: 忧虑星
2: 没有。如果红馆还在的话，你会不会是站在红馆上
1: 的那一个？你觉
2: 得呢？你觉得？
0: 我希望会咯。
2: 嗯
1: 嗯，很好，有这个决心不错。
2: 对，非常好。
1: 能说出来这句话就不错。你问我说58岁，我都说我不会。
2: 没有，但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红馆已经不是。现在的目标了，已经可能要
1: 他要站上月球。
2: 新的那个是那个馆叫什么来的？
1: 企鹅，企鹅，企鹅。点啊？唔可以咁样噶，我哋成日都去噶，系咪？
2: 对对对，就你会不会幻想，或者是真的想到有一天自己站在几万人面前，
1: 企鹅也好，亚洲博览馆也好，这种大型的香港的舞台。
0: 我都想咯，但系我真系有啲惊。
1: 住嘴零头。
0: 我嘅意思，哇，感叹紧嚟。
2: 没有没有，要有目标的，
1: 要
2: 有
1: 目标，
2: 对，
1: 我觉得不错。
2: 对，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样呢？在音乐旅途上边，怎么样规划呢？
0: 我会继续出自己作品先啦，然后希望网上面多啲人听我嘅歌啦。咁我就其实好多呢啲我都觉得系健步行步，冇一个好真正嘅规划咯。我系只可以做翻。即系我觉得呢样嘢都好睇际遇嘅，同埋好睇其实大众对你嘅声音认唔认可啦，中唔中意你啦，所以都见步行步啦。我都会照专注做自己嘅嘢，系啦，咁就会继续出歌，继续去网上面去拍啲 cover 啦呢啲嘢咯，系啦。

0: 又有一个问题，经常都会问这些的音乐人哈、啊，就是万一有一天就是做不了音乐人了，做不了歌手了，你想你会做什么呢？
1: 哦，我应该系会，我有谂过呢个问题，我亦都有为呢样问题铺过路嘅。咁我而家就继续读书啦，我就睇下可唔可以读翻，即系去做翻我个科相关嘅嘢，或者系教书嘅。
0: 哦，就是也有一个自己的规划，
2: 就没有办法。每一次听他们说要兼顾于生活的时候，心里面莫名的有一些酸楚，你知道吗？
0: 但当然，希望你可以，就是很难得喜欢音乐，然后又很专注的想在音乐这条旅途上面走的年轻人真的不多，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多谢你，
2: 加油，
0: 加油！
1: 谢谢你。
0: 终于讲一句普通话，
2: 哎、他的感情到了。
0: 哎，你的普通话怎么样啊？
1: 我的普通话不是太好。
2: OK 啦
0: ，OK 啦，
2: 你还想怎么样？
0: 所以你现在就是唱粤语歌吗？
1: 普通话回答。
0: 对呀、啊，
1: 都是比较会唱。粤语歌不是，因为我尝试过唱普通话歌，我也放过在我的社交媒体，可是我就换来我朋友对我讲啊、你还是唱粤语歌吧，这是不适合你。
2: 为什么？我觉得还好啊，
0: 还好哎、欸。OK， 慢慢尝试一下。
2: 对
0: 对，
2: 我期待着，等着，我想说有没有一首简单一点
0: 的
2: 普通话歌，但是我发现其实没关系，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因为这个你很难说嘛，因为大家的审美不一样，或者说不同时代需要的东西不一样。
0: 对、
2: 对，好期待哦！这个他，我幻想着有一天他可能带着爸爸一起去做某一些的 show， 或者说一些的活动的时候，那种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
2: 一齐唱会更结咯，好唔好啊？
1: 梗系好啦，请埋呢个结上嚟都得。
2: 哇！
1: 最想你咁样啦。
2: 最中意后生仔。
1: 最想。
0: 好了，那新的一年啦，最后讲讲你的愿望。
1: 新嘅一年，我希望更加多人会。即系唔好咁讲，我希望我嘅音乐可以带到俾更加多人啦、然后亦都可以影响到更加多人啦，系啦。咁我最紧要系希望我嘅音乐能够做到好多人，唔系好多人，做到其他人嘅寄托啦。因为我曾经都一个希望用音乐作寄托嘅人。
0: 谢谢，
2: 好的，谢谢潘玲，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0: 拜拜。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1: 今天依然是我们的好样音乐人和妹妹，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度过了这两点到四点的两个小时的 Me Time。当然呢，这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希望可以给大家传递的，除了有梦想，除了有他们跟音乐之间的故事以外，还有的就是一份对于自己、对于身边、对于音乐的那一种爱。送上方大同的《爱爱爱》，下个星期天下午两点，我们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妹妹在这里等着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培英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鸿福院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表示，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和培英表示，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也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和培英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早8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及九龙可节省约10分钟车程。有住在粉岭平协平日要到九龙上班的居民早上试行绕道之后表示，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堵车的问题。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署表示，今早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说，明天是通车后的首个工作天，预计上班上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时尽量慢驶。政府本周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4%进一步加快，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2天来港旅客按年增加6%，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长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呈明显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也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超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就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 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横过广东沿岸，与其相关的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即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静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约21度，随后两三天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半。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医生和牙医必须注册，他们执业的诊所也必须领有牌照。在私营医疗机构条例下，私营医疗机构必须申请牌照，其中医院和日间医疗中心的牌照已经生效。至于诊所，从2025年10月13日起就可以申请牌照，而符合小型执业诊所条件的处所也可以从当天起申请豁免书，请浏览卫生署网站了解详情。
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5: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6: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在今年第二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0: 小梦。
1: OK， 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上个月啊，我们曾经聊过2026香港韦波冲浪锦标赛啊，现在就多了两个字哈，从韦波冲浪变成了韦波花式滑水锦标赛，同样也是今年的大型的一个赛事，在西贡的创新水上活动中心将会举行，就在这个月的5月8号到5月10号。当然大家可能有关注到上一期的节目的时候曾经有听到过啦，比如说这样的一个项目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举行的本地的比赛的成绩去计算运动员的积分，然后挑选最高积分的运动员去成为港队的代表。而现在正在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包括上个月进行的那个比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积分。当然呢，这个项目在2000年在香港就开始兴起了，有很多的艺人啊，很多明星朋友参与，令到热度不断的增加。而我们港队呢，同样也是在很多很多大型赛事里面拿过很多金牌奖牌，包括团体的金银铜牌的这样的一个高光的代表队。当然我之前上一期有提到过，就是我们在2025年4月起成为了体院的 B 级项目之后呢，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去提供港队的训练和比赛。今天呢，我们稍后将会请到两位嘉宾呢，先后跟我们分享他们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些感受，以及去组织比赛和去进行运动员管理的时候的一些感受。中国香港滑水总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黄颂琪，以及中国香港滑水总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香港成年韦波花式滑水队的成员陈少斌阿飘将会做客节目。 OK， 听首歌来到今天精彩的梦想运动周刊梦想会客室。

0: 一周忙碌过后想动一动，
1: 送走担忧但又想要唞唞，
0: 留意梦想运动周刊，梦想运动周刊，
1: 体育迷的不二之选，
0: 最新体坛资讯，
1: 星级运动员访谈一一就位。
0: 星期天下午4点，
1: 小梦与你的体育快讯放题时段，时段。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2: OK， 梦想运动周刊的梦想会客室，哇，我们最近呢四五月份有很多很多的精彩赛事发生在香港，好，我们确实是盛世之都啊，这个不光只是在启德主场馆哈，或者启德周边的一些运动场，原来在全香港哈，这个各个区域里边都有很多精彩正在发生。上个月呢，我们是去过了这个大埔海滨公园去观赏2026的香港尾波冲浪锦标赛。这个月呢又有新的故事产生，西贡创新水上活动中心5月8号到10号呢将会举行的是2026香港尾波花式划水锦标赛。就一念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陌生，没关系，我们的节目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呢，就是介绍给您您不知道的哈，您知道的我们就尽量不介绍了，因为你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我们希望给很多的运动员或者很多运动人发声的机会哈，让他们介绍一下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的感受。今天又有二位嘉宾高朋满座，首先请到中国香港划水总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及香港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主任黄颂奇。Hello， 颂奇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我是不是可以叫声颂奇哥啊？应该可以哈。奇哥，
3: 没
2: 哎，想问问，对，您的英文名字怎么读 ？Epaphras 是吗
3: ？Epaphras。
2: 好，大家这个要记住的这个名字，就是我们中国香港划水总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也是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主委哈。今天我就叫宋奇哥了哈。另外一位是中国香港划水总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及香港成年尾波花式划水队的队员陈少斌 ，Apel， 你好，少斌。
4: 哎，你好。
2: 嗯，这个我就不用叫哥了，我大概一听声音就知道。也介绍一下呢 ，Pal 是成年尾波花式划水以及钢索划水的港队的成员，而且代表港队呢超过10年，并且参与非常非常多的海外以及香港本地的比赛，而且拿到过这个中国顺风杯的 Outlaw 的组别的这样的一位冠军级的成员。好了，那么我们先从宋奇哥开始。宋奇哥，想问问您，这个比赛您期待吗？然后在西贡，大家可能一般都是去那边吃海鲜呢，然后居然可以有看到这样的精彩的2026香港尾波花式划水锦标赛，想问问您筹备的现在怎样了？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赛？嗯，
3: 都已经预备得七七八八噶啦，即系所有嘅船只啊，嗰只所有嘅运动员报名嘅程序都开始啦，咁所以系非常之期待啊。
2: 嗯，这个比赛是一年一次吗？还是多久会办一次？
3: 是啊，这个是叫做 national 的比赛呢，就是我们本地的精英赛事来的，就是所有玩 wakeboard 的人呢都会在这个日子里面呢去参加比赛，来去做一个选拔赛。如果赢了这个比赛呢就会储够分的话呢就会成为我们香港的代表队。
2: 哦，明白。所以这个比赛还挺重要的，它又有比赛的性质也有选拔的性质，是这样吗？
3: 是的，非常重要，所有高手都会混集在这个比赛里面。
2: 哦，明白明白。所以这个比赛又是一个大家看说有厉害的运动员出战的一个争夺好成绩的项目的一个锦标赛，另外一个就是发掘新鲜的苗子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可以这样讲。那我想问问您，在这个比赛当中，你们作为管理者，或者作为筹备委员会，或者作为整个的这个大管家吧，你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观看的一些角度和视角，跟我们这种老百姓或者普通的市民的区别在于哪里呢？
3: 都唔系普通嘅平民百姓嘅，我哋大家都系好欣赏呢个运动，因为呢个运动咧系好有刺激感嘅，同埋系同其他运动系有好大嘅分别嘅。佢系可以即系、就是、你会见到有好多运动员会凌空打关斗啊、反转啊，喺水里边去做一啲好似体操咁嘅动作，但系变咗喺个 海嗰度做，係喺架船後面做，咁所以咧係嗰個刺激感係好震撼，即係好少見到嘅可以。
2: 哦，明白。哎，这个项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曾经做过节目的有这个尾波冲浪锦标赛，就是尾波花式和尾波冲浪，我能理解为一个技巧，一个力量嘛？就是怎么去理解尾波花式划水的区别？
3: 两个 sport 有好类同嘅地方，就系佢哋都系用一个船去 create 一个浪，嚟去用嗰個浪嚟去做一啲唔同嘅動作嘅，咁、最大嘅分別咧就會係喺速度上啦、速度上wake serve 咧會係比較慢少少嘅，咁、然之後咧都係大家都係 focus 喺水面嘅一啲嘅花式，咁而 wakeboard 咧嗰、那個分別咧就會係佢個船速咧就會再快啲，咁、然之後嗰個運動員咧就會用個尾波跳起零先嚟去做一啲唔同嘅動作咯，咁所以兩個最大嘅分別就係一個會冇繩嘅，就離開好似滑浪咁樣喺、個浪上邊好自由咁樣做一啲好靚嘅動作，咁、但係 wakeboard 就係、要拉住條繩嘅、當你离开个 wake 跳到高空嘅时候，做咗一啲嘅动作嘅时候咧、到你 land 翻落个水嘅时候咧，你都会系揸住个 handle。

0: 一周忙碌过后想动一动，
1: 送走担忧但又想要唞唞，
0: 留意梦想运动周刊，梦想运动周刊，
2: 体育迷的不二之选，
0: 最新体坛资讯，
2: 星级运动员访谈一一就位。
0: 星期天下午4点，
2: 小梦与你的体育快讯放题时段，。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这么说，我们这微博，我们其实有时候经常会在一些这个娱乐的部分看到，有很多朋友抓着一根绳子拴着一个船，是那个意思吗？但是只不过我们这边可能对花式的要求会更高一点，对速度要求会更高一点，是这样理解吗？
4: 两个运动，即系 wake surf 同埋 wake board 咧，起水嘅时候都系会揸住个 handle 嘅。
3: Okay.
4: 但系个分别就系、是，佢哋到开始做动作嘅时候咧，一个 wake surf 就系自由啲嘅，即系佢好似滑浪咁样喺个浪上边做一啲好靓嘅动作啊，旋转啊嘅动作。咁 wake board 就唔系啦 ，wake board 咧就会揸住个绳凌空去做其他动作。咁两个都有唔同值得欣赏嘅地方嘅。
3: 听懂了，反正听起来就精彩，然后我觉得看上去应该是赏心悦目，观赏性很强的一个项目，看上去就好看。您进入到这个行业有多久了？为什么当时选择做这个行业？是因为观赏性很强吗？这个项目为什么？
4: 是啊，这个运动是我在、其实我9岁已经开始了、我爸爸都是玩滑水嘅，咁所以我就俾呢个运动吸引咗。咁呢个运动嗰、那个吸引度就係佢你要好专注嘅，同埋你会要好了解你身体每一个部分去做緊啲乜嘢嘅协调呢，先至可以做到呢一个 sport 咁样。同埋我比较係因为我係长洲人啦，咁所以我鍾意水上活动多啲。
3: 所以就吃海看海玩海，就长大在一个离岛。所以从小一直就在看，然后慢慢的接触，就特别不需要刻意而为之，就很自然而然就上了水，很自然而然就滑了。哇，

0: 一周忙碌过后想动一动，
1: 送走担忧但又想要唞唞，
0: 留意梦想运动周刊，梦想运动周刊，
2: 体育迷的不二之选，
0: 最新体坛资讯，
2: 星级运动员访谈一一就位。
0: 星期天下午4点，
2: 小梦与你的体育快讯放题时段。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我说你是不是现在的状态跟十年前加入这个项目的时候相比，这个整个实力上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4: 当然年即系后生嘅时候会去再状态好啲啦。咁你依家
3: 都唔老，
4: 系啊，但系咧你就会目标系咧，以前咧可能咧系追求一啲高难度嘅动作嘅，系去挑战自己啦。依家咧反而咧会去追求一啲比较。希望可以保持啦，稳定啦，去应付一些比赛咁样。
3: 其实我们现在香港在这个 wakeboard 还有这个 wakesurf 里边，到底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因为我看我们2024年我们当时办这个第一届的时候，有来自超过160名来自20个地区的世界级选手参加到其中，包括我们在这个不管是 board 还是 surf 里边，都在全世界的比赛里边都拿过很好的成绩。

0: 绩，包括就你这个项目里边，24年我记得我们还拿过世锦赛的奖牌，是这样吧？所以我挺想知道你自己觉得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如果滑水即系美波滑水同美波冲浪啦，咁美波滑水嗰、那个水面嘅情况咧，我哋会要求更加高啦。咁啊，无论香港咧就净系可以喺海上面玩啦，所以咧我哋嘅练习嘅程度咧就会比较困难啲嘅。咁一般都会去海外训练啦，譬如翻中国啦、广州啦、泰国啦，去到训练啦。咁希望可以再攞多啲学多啲高难度嘅动作，去攞到更多好嘅成绩咯。
0: 明白。我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哈，看了一下数字，我们体院其实这个项目的精英运动员整体上就18年才有两个人，直到2020年的六个人，然后疫情后，然后23年的是九个，现在已经去到了26人，就是相比较18年已经是翻了就13倍哈，这个特别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跨越。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已经从去年的4月份开始就是体育学院的一个 B 级项目，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去让运动员有更好的发展，以及让这个项目有更多的资金。挺想问问邵斌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1: 因为近年呢很多人都会感觉到运动对身体的重要啦，各方面的参与度呢都很高的，例如中小学啊，甚至乎刚刚入职的成年人啊，咁啊，对于运动的追求都好高，咁啊，令到好多人去参与啦，尤其是嗰几年，咁啊，对于身体健康都一个好想去掌握个身体健康，所以咧就多咗人去接触呢项运动，而令到嗰、那个揾到一个精英嘅运动员嘅机会都多咗咯。
0: 你十年前加入的时候，当时你是不是唯一的精英运动员啊？当时有几个呀？十年之前嗰阵时有几多个？
1: 十年之前好应该有三四个左右啦，因为因为嗰时仲未兴起美波冲浪呢样运动，只有美波滑水啫，即系 breakboard。咁啊，系近啲我谂2018年开始先至会兴起 wakesurf 系。
0: 明白，挺厉害的哈。然后我又想问问宋琦哥了，宋琦哥，我听说现在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有很好的一个机会和发展，就是我们首先港队其实整体就是偏年轻化，然后包括我们现在也有一些青少年的代表队啦，包括我们看也有一些这个学校去进行这个这种推广啊，就是校队，是不是？我听说好多好多学校开始建立这样的一些校队的这个概念，包括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海外交流团，我觉得真的让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通过你可以说通过这个滑水吧，可以说通过这个尾波，不管是花式还是冲浪，我觉得都能够有更多的特别美好的这个年少时候的体验。就是我们都是中年对吧，我们三个都是中年了，就我觉得我们好像年少的时候的经历没有他们这么的充分和这么的美好，所以运动真的是帮了我们很多。想问问您宋琦老师能不能回应一下这几个事儿，包括年轻的朋友，包括港队的年轻化，以及我们更多的推广。
2: 系啊，因为近年开始多人关注咗 wakeboard 同埋 wakesurf 啦，咁亦都喺无论喺总会啊、政府嘅支持上边咧，都系普及化咗，好多人可以接触到呢个运动。咁而呢个运动同普通喺陆上嘅运动又真系有好唔同，有佢好独特嘅吸引力。咁所以咧，大部分嘅小朋友一有机会去接触到呢个运动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即系沉迷咗落去咁样。咁所以咧，变咗大家好一接触到呢个新运动嘅时候，大家嗰个持续性好耐，即系大家都好想继续去玩。咁所以嗰啲小朋友咧喺呢一个项目里边咧，系真系攞到好多好好嘅成绩嘅。例如，即系我哋有美波冲浪嘅 skim 组有一个成员啦，又或者有啲美波wakeboard 嘅成员啦，佢哋都系喺年轻组 under 18岁咧，已经系有世界嘅排名噶啦。咁所以真系，即係好多謝，即係總會啊，又或者政府佢哋 support 我哋呢個 sport 咧，令到係即係好多人都可以試到。

到呢個 spot， 而呢個 spot 又真係喺夏，尤其是夏天咧，因為夏天都比較熱啦，咁所以大家都好鍾意去游水啊，去接觸水上嘅運動。咁而呢個 wake surf 同埋 wakeboard 喺所有嘅水上運動裏面咧，個刺激感係真係非常之吸引嘅，所以大家都即係爭住嚟玩咁樣。

0: 一周忙碌过后想动一动，
1: 送走担忧但又想要唞唞，
0: 留意梦想运动周刊，梦想运动周刊，
2: 体育迷的不二之选，
0: 最新体坛资讯，
2: 星级运动员访谈一一就位。
0: 星期天下午4点，
2: 小梦与你的体育快讯放题时段，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明白明白，你自己觉得这个项目对年轻的朋友的意义在哪里？就是我觉得每个项目对于可能每个运动员都不一样吧，比如说足球可能是团队项目哈，如何把更好的自己融入到一个团队当中，你发挥了自己然后牺牲为团队取得胜利，然后比如说我觉得每个项目都有它的这种很独特的一个意义。你自己觉得我们这个项目是锻炼了小朋友或者说青少年当然可以就长成哨兵的这样这个水平也可以，就大家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锻炼哪方面的能力呢？
4: 是第一是认识自己啦，即是你知道自己那个极限在哪里，即是你可以去透过这个运动来去知道咦自己原来是可以做到的，就算不是在陆上面在水上面我都做到很多不同动作去挑战自己的。咁另外就会在团队上面，因为你每一架船里面都有几个不同的 rider， 大家可以在一个良性的竞争呢来去认识大家的弱点，亦都认识大家的优点，咁样来去强化自己的优点。咁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的运动，第一我可以攞到自信啦，即係我可以，咦？原來我都可以做到一啲咁高難度嘅動作嘅喎。第二，我又認識咗自己，我知道自己嗰個界線喺邊度啦，我嘅強項喺邊度啦，我嘅弱項喺邊度啦，咁就可以針對自己嘅弱項嚟去加倍去訓練，咁樣令到成個人都會全面化咗。
3: 明白，明白。我自己就很喜歡這個戶外的項目，我覺得戶外的項目呢，首先一个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它是 outside， 就是在室外的时候 outdoor 的给大家的感觉永远是会很快乐，跟大自然有非常亲密的接触。我觉得水上项目就更无敌了，就你不光是在户外，而且是在海上去冲浪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既像是一场竞争，一场竞赛，我觉得更像是一场游戏，一场非常让自己开心的一个美好的过程。我就不管结尾是怎样，这个过程当中你是特别特别享受，包括不光是在玩的人，我觉得看的人也是哈，你看起来就特别有画面感，并且非常就是我觉得看起来很刺激的一个项目。想问问邵斌呢、啊、Pal， 你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就这个项目真的是一个，就是不管结果是怎样，就只要踩上板或只要上了水，你都会觉得说这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时刻。
5: 嗯，是啊，绝对是啦、啊、绝对是一个好享受的过程来的。
3: 嗯，
5: 是啊，尤其是当你做到一个新的动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哦、好劲啊，好有型。
3: 嗯，然后呢继续。
5: 嗯，
3: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是觉得很多朋友去上了板或者上了水以后，就感觉自己之前的很多那种苦恼啊、烦恼啊，或者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开心的，就都云消雾散了。就大家有这个兴趣的话，但是因为你们每天接触它，就是又把它当成一个比赛的项目，或者你自己在这个城市里边的名片，你自己要介绍给大家你是这样的运动员的时候，会觉得烦吗？会不会每天跟他接触太多啊、哦？够了，有这种感觉吗？
5: 冇噶，绝对。
3: 运气冇。
5: 其实我以前都是喺写字楼翻工啦，咁、
3: 哦、
5: 我设计啦，以前啊，可能20年前，跟住其实都好大压力嘅。咁、
3: 嗯、
5: 啊，每个星期嘅周末咧就会去滑水噶啦。咁啊，滑下啦，玩下啦，觉得哇，好。令到个人好放松啊，令到嗰个做嘅动力都会再多啲，再加强啲啦。咁啊，令到个人都健康啲啦。咁啊，久而久之，你原来可以参加比赛去做一个参与多啲，做一个运动员。咁啊，直情就变咗就差唔多全职咁滞啦。

0: 一周忙碌过后想动一动，
1: 送走担忧，但又想要唞唞。
0: 留意梦想运动周刊，梦想运动周刊，
1: 体育迷的不二之选，
0: 最新体坛资讯，
1: 星级运动员访谈，一一就位。
0: 星期天下午4点，
1: 小梦与你的体育快讯放题时段，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2: 真棒啊！我觉得不光对你来说，包括对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其中如果能够享受这个带来的乐趣，我觉得其实挺重要的。你自己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目标吗？比如说5月份的这个比赛，包括年内还有什么样

0: 要去参加的一些赛事，对于你来说，今年的挑战，
1: 继续保持啦，保持嗰、那个动作嘅稳定啦，或者继续去推广呢个运动啦，例如俾我啲小朋友啦，嚟紧个香港个小朋友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希望越嚟越多小朋友去参与，咁对于呢个运动嘅前景就会再好啲啦。
0: 嗯，明白。最后什么样的话想对收音机前面一路以来支持你的朋友去说的，不管是各个层面，
1: 哇，所以是好刺激的一样运动又可以在海里面游水啦，好开心啦，咁又有多靓仔靓女一起玩啦，可以参与啦。
0: 想问问宋琦老师，您是有什么样的话想对大家说的，再次去推荐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2: 好好难得喺一个咁繁忙嘅地方附近，即系十五分钟三十分钟就可以玩到一样咁开心、咁平静嘅运动，所以系即系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呢样嘢，系可以令到你更加有持续嚟去锻炼一啲自己做唔到嘅嘢，更加有恒心去尝试，然之后到最后达到个目标嘅时候咧，那个感觉系只有你自己先至去感受得到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呢个运动。
0: 我想问您，怎么去劝那些就经常看但是没有上板去上水去做这些运动的朋友们？我身边很多朋友愿意看的，但他们不愿意上水上去玩。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2: 是非常之安全的运动，因为你穿了件救生衣之后呢，其实你是很安全，你不会浸身的，你不会可以潜到落水底。所以呢，穿了件救生衣，然后听足教练的教的方法，然后去试了这个活动，我担保你会即是跟你平常你玩的任何一个运动都比任何一个运动好玩。
0: 哇，这句话我觉得中地了哈，就是和你任何一个玩的项目和运动都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大家好像人生当中总是要有一点点水上项目的体验哈，我们更多的可能是陆地上面，对吧？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网球啊、足球、篮球、排球，这都是陆地上的，或者室内或者室外的项目。可能大家真的是，就又没有就水陆海陆空哈，对吧？可以这么说，海陆空，对。就你水上的项目，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个的话，其实这两个月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试一下。上个月看过了大步海滨，然后这个月吧，在这个西贡创新水上活动中心有我们的2026香港尾波花式滑水锦标赛，欢迎大家去参与。不光我觉得竞技的目的吧，还有一个，刚刚邵斌也说了，两雷两宅好多给，然后也会台哈啦，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再次感谢二位，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晚上下午五点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培因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鸿福院独立委

0: 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表示，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亚和贝因表示，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加赞许，也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和培英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政府本周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了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了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呈明显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些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也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警方过去两天进行反罪恶行动，重点打击涉及娱乐场所及与车辆使用有关的罪案，拘捕84人，年龄介乎18至67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酒后驾驶、管有攻击性武器和无牌管有火器等罪名，部分人仍被扣查行动中。警方截获两辆怀疑用作毒品快餐车的私家车，在车内检获共19粒怀疑伊托米酯烟弹、约14克怀疑伊托米酯的粉末、2支电子烟枪以及怀疑可卡因及怀疑冰毒。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香港清华同学会成立70周年峰会开幕式致辞，形容香港清华同学会凝聚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在社会各界发挥所长，成为推动香港与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连接香港与内地科技与产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并正积极构建3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新发展体系，推动创科与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海内外产学研合作。孙东认为，清华人有丰富的人脉网络，是推动香港发展的珍贵资源。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与其相关的雷雨在下午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冷锋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天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静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即时而有骤雨，随后一两天骤雨减少，气温逐步是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傍晚6:30。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621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1: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2: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1: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2: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1: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3: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4: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You for unbelievable.
6: You for uniteral neosis. Toss to me. Toss to me. Toss to me.
5: You for umbrella.
7: You for U shape.

0: Hello， 大家好，回到这周的优秀帮周日版，我是孙雷。时间来到五月份的第一周，每一次月初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新的期待，期待说这一个月的工作强度能够相对减轻一点。三月底的时候会期盼说，哎，希望四月份能轻松一点。到四月底的时候，发现好像整个月的工作强度和三月比并没有很大明显的一个减少，但并不影响我在五月初的时候继续期盼。五月份能对我好一点了。那好在说经过了五一的小长假，现在也已经到了尾声，需要去收收心，开启新一周新一个月的工作。虽然说已经结束了五一，但是像之前说的，感觉上半年的假期都非常的懂事，在五月份这个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并没有感觉说非常的心情沉重吧，毕竟我已经开始期盼5月20多号的佛诞的小长假了，感觉上半年一直是在不断的两三周就可以休一个小长假这样的一个工作和休息的节奏当中去，一直在调节整个的状态。就虽然说可能某一段时间的这个工作强度很大，但过完这一段时间突然会意识到啊，马上又要放假了。好，话不多说，今天呢请来两位新朋友，首先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 KN， 来自河南省新乡市，我是来香港都会大学读中国文学硕士。
0: 来香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到现在。
1: 对，差不多一年时间。
0: 另外一位呢，
1: 九月份来到现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雅。我是山西长治人，我来香港不到一年，然后也是在都会大学读文学硕士。
0: 就两位刚过去的五一都做什么事情了呀？有出去玩吗？还是在香港主要的休息呢？
1: 有的，去长沙逛逛风景，吃吃小吃，尝尝臭豆腐，尝尝当地的特色。
0: 另外一位呢，
3: 在家躺着，然后去公园去海边，喝喝咖啡。
0: 我其实蛮好奇的，对于你们现在来说，就是整个的学期的进度到什么程度了，是属于那种可以放飞自我尽情享受假期的时间呢，或者来说就是假不假期对你们来说无所谓的时间呢，还是说就可能还是要最后去在毕业之前最后去冲刺一下呢？
1: 现在是可以适当的放松一下，但是还有毕业论文需要去写。
0: 进度怎么样了？
1: 进度还可以，开题报告已经完成了。
0: 大概你这边呢？
3: 我不如他，我还没有写开题报告。
0: 就整个的这个的提交的一个进度和进程是怎么样的？因为确实离开学校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了。
3: 我们是会见六次老师，然后我们老师是说的是在第三次之后再开始正式写论文，然后目前是见了两次。
0: 就你们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开始见的？是刚开学吗？还是说整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才开始见的呢？
1: 大概在二月份吧，二月份见了一次。
0: 就过完年回来。
1: 对。
0: 然后之后是怎么铺排的呢？因为你们什么时候要交啊？感觉好像未来一段时间要见老师的频率还是蛮频繁的。
3: 对，大概在七月份会交吧。
0: 还有两个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3: 对，祈祷我们能写完。
0: 这是需要祈祷的吗？
3: 以我的学术水平来说需要。
0: 如果他说我的如果没写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可以延期吗？还是怎么样呢？
1: 大概率不可以延期吧。
0: 就所以说无论如何你都需要在那个时间去写完了。
3: 对
1: 对。
0: 好吧，目前感觉有压力吗在进度上？
3: 有一点吧。因为就是感觉因为我们两个是一个论文组，我听他的好像我比他写的慢，但我一直以为我们俩是同步的。
0: 你听起来呢，你感觉他比你写的慢？还是
1: 因为我第一次比他见得早，然后开始着手准备的也比较早。
0: 你们是自己去约吗？还是有老师给你们一个时间表，然后你们按照顺序去见呢？
1: 老师是给我们几个时间让我们去选，比如说这个月的1号、3号、5号都可以去选，年前年后也都可以选，在第一次的时候。
0: 那后面呢？
1: 后面也是，老师大概会给2到3个时间，然后让大家自己去选择。
0: 其实就是相当于说，每一轮的时间的批次，大概可能前后时间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就是前后一两天、两三天的这个时间。
1: 对。
0: 那这么听起来，他也没比你早多少啊。
3: 但是他说他交了开题。 哎，我也交了。
1: 对，有可能是因为你当时题目有变动。
3: 哦，对，我题目有变动，我是重写的。
0: 哦，那还会再重写吗？
3: 不会了吧？不会了，不会了，也不可以再重写，再重写这篇论文完了。
0: 那这个，你这边呢是怎么是？你是属于想把所有的事情比较推前去完成的呢，还是说像他这种可能比较往后压后去完成的呢？
1: 我喜欢在自己计划内的时间内全部完成，
0: 嗯，
1: 就是比较推前吧。
0: 那现在有在你的进度当中吗？
1: 对，在我的进度当中。
0: 那这个五一的话，你们是有冲刺一下说毕业的论文吗？还是说就是能放松就放松一下？听你的这个应该是放松去了是吧？
1: 对，放松去了，因为期末周刚结束嘛，想着适当的放松一下。
0: 哦，你这边呢？
3: 我
0: 有动笔吗？
3: 我
0: 还是
3: 我写了，老师我写了，老师你听见了吗？我写了，
0: 写和写还也不一样是吧？
3: 如果我今天给自己找了一个别的名字的话，我一定会说啊，其实我五一是去享受去了，但是既然我实名了，我写了，
0: 就实名就说实话是吧？好吧，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那你们相当于是七月份之前的这段时间只有这一个毕业论文喽？
1: 对。
0: 那有没有一点感觉就是因为要见老师嘛，所以说相当于一个多月的这个也不能叫假期吧，就不需要每天去上学的时间好像被锁在这里了，因为时不时到见下老师。
1: 是
3: 会有一点这种感觉。
0: 嗯，那会想说趁着那段老师不知道的时间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吗？
3: 目前还没有计划，
0: 就先把论文搞定，先把毕业搞定。
3: 对对对，
0: 好吧，确实这段时间，无论是有的学校或者有的学系，我知道是可能在准备毕业论文，像你们一样，有的可能已经开始第三学期的学习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各个学校把整个的这个教学的时间压缩的这么短，这么扁。但无论如何吧，就是毕竟是到了一个比较冲刺的时间，也到了说。很多人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大学生涯或者学生生涯最后的，一两个月的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享受最后的学生的时光了。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三山、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回来优秀帮助日本，刚才聊到说这段时间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又轻松又不轻松的一段时间，轻松是不需要每天去上课了，也没有那么多的考试了，不轻松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死线在那摆着，需要按时交货。那说回来了，因为来香港也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从去年的八九月份到现在，当时为什么会想说来香港上学的呢？为什么怎么去做这个决定的呢？
8: 因为首先是对这个专业比较热爱，然后想着更加深造一下。
7: 你本科也是学中文的吗？
8: 对，我本科也是学中文的。
7: 那你会觉得说研究生的中文和本科的中文，或者是就在内地上大学学的中文和在香港学的中文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还是其实都大差不差呢？
8: 不，有很大的不同。
7: 嗯，
8: 首先是来香港这边读中文的话会了解到一些香港文学、台湾文学，但是在内地的话，我们本科并没有去了解过这些，或者是可能了解的时候只是说简单的涉及一点，而来香港这边之后会更加深入的去了解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
7: 就可能视角会有不同。因为对于内地来说，或者对于整个大中华区来说，香港的这一个地方可能占比没有那么多，所以说你在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未必会真的去看到这里，它也不会有辽宁文学或者山西文学或者河南文学，对吧？就可能是以一个统一的视角。那在香港毕竟是在本地，所谓的在本土，那这个视角可能会有不一样。那你会有不适应吗？因为对于其他的老师也好，或者对于很多本地的学生也好，可能所谓的本地文学就是他们从小看到大的一些东西，可能小说呀、文学作品呐、甚至动画片，是吧？那对于你来说可能是需要完全重新去接触的一些东西。
8: 对，
7: 会有一些不适应吗？或者可能要补很多别人觉得自己本来就知道的东西？
8: 是需要的，因为之前对这个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了解的比较少。
7: 嗯，
8: 比较少之后可能只是知道一些大作家，但是对他们这些作品都没有去进行真正的细读过。
7: 嗯，
8: 而到这边学这些课程之后，要去对他们的作品包括他们的理论这些方法都需要去自己进行一些深入的了解和学习。
7: 嗯，
8: 然后也要去把他们的这些文本都去细读细看。
7: 嗯，你这边呢，当时为什么想说来香港的呢？
9: 我是当时在工作，然后工作了两三年之后，我感觉我自己需要提升。然后我
7: 怎么在工作两三年就觉得自己需要提升了呢？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哪类？
9: 老师，小学老师。其实是为了，就是想的是以后万一还可以再上一个平台，然后
7: 变成中学老师。
9: 对对对，需要一个学历，我就这么简单，我就来了。
7: 真的是就是小学老师上一个平台变成中学老师吗？
9: 还有别的呢，还有高中老师，各种。
8: 也有可能变成大学老师。
9: 哦，对，各种。
7: 哎，那我蛮好奇的了，就是当小学老师的时候，这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9: 就是开心也开心，
7: 嗯，
9: 不开心的时候也很不开心。
7: 开心在哪些方面？不开心在哪些方面？
9: 开心就是，其实你跟学生相处还有很多时间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7: 嗯，
9: 不开心就不开心，在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一些工作呀什么的，可能就是跟你的教学是没有关系的。然后不开心可能就不开心在这部分，就是你不想做但又必须做的一些工作上面。
7: 就可能是教学外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任务。
9: 哦，对对 对, 对, 对。
7: 会有哪些任务呢？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这个事情需要你去做？
9: 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就是我们班放学，然后放学他都有那个家长那个护学岗，
7: 嗯，
9: 然后我那个家长我甚至都不认识他。那天是个大夏天，我自己戴了一个遮阳帽，
7: 嗯，
9: 然后小孩他有的有那个大帽子能遮住太阳，有的没有。可是我就很明显，就是我真的有遮阳帽，然后而且我又高，那个家长一眼就看见我，然后那家长他本来是，
7: 你是指的和学生比你就高是吗？
9: 对，我比学生高，他一眼就看见我戴的帽子，然后他没有看见其他学生，可能他们有一些遮阳工具，
7: 嗯，
9: 然后那个家长直接走到我面前说。但是小学他是需要，就是我先整队，然后我再放学，嗯，然后那家长就在我面前就骂我说，啊，你这个老师真有意思，学生都没有个可以遮挡的东西，你戴的严严实实的，你还要在这训上两句学生再走，我说什么意思？
7: 就可能一些家长的不理解在里面了。
9: 对，就是有一些这部分不理解，然后就觉得这个工作有点累。
7: 就你会觉得说，就现在的这些小孩子和你当时上学对自己的认知会有一些不同吗？还是说，其实感觉从小朋友的这个角度来说，应该都差，大家在每一个年纪都大差不差呢？
9: 我感觉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明显比我上学那会儿吵。
7: 吵。
9: 对，他们知道就是很多那种网络用语，然后他们说的有一些话，我其实上班前我只觉得我自己是个年轻人，直到我上了班，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然后过来告状，有个小孩过来跟我告状说，老师他电击我，然后我就上百度说什么叫电击。
7: 所以什么叫电击？
9: 就是类似于做了一个手势然后怎么样的那种。
7: 就那小朋友会不会就是事无巨细，什么事情都可能想过来汇报一下，无论算是告状也好，还是说就和你去汇报一下。
9: 哎，会完全会，就是你只要一上课，然后你一站到讲台上，你人还没有进讲台，就在那个讲台和教室门的中间，他远远的看见你来了，你就会听见有个小朋友在那啊，老师来了，老师来了，你下一秒走进教室，一群人扑上来，老师我告诉你那个 A 他今天怎么了，老师我告诉你那个 B 他今天怎么了，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得就跟那个就是你就跟那个小法官一样，你得给他们断完才能上课，要不那个讲台上就下不去人。如果你只给个别人断了之后，他就会想为什么老师只管他不管我，
7: 就心里不平衡。
9: 对。
7: 那你自己对于这样的场景是一个比较期盼的，因为学生涌过来的话，首先他们对你认可，他们才能涌过来嘛，对吧？那你还是说有一些就是恐惧感，毕竟每到上课之前需要花一定时间去断案，需要去就是听他们去讲叽叽喳喳讲不同的事情呢？
9: 一开始是很开心的，就是感觉啊，我这么受欢迎。后面就是有点恐怖，因为解决不完，就根本解决不完。就有一次，我们要上课了，我都走进教室了。我感觉这个班里好像是人少了，但是他少的就是空了两个座位，我也没想那么多。然后我们班班长突然冲上来，他跟我说，老师，那个谁谁谁和谁谁谁他动了 A 一下 ，B 又动了 A 一下，然后 A 又还了 B 一下 ，B 又动了 A 一下。我说你不要说这个，
7: 很声情并茂。
9: 对，我说你说重点。他说哦，老师，他们现在在操场打架。
7: 你需要去，那你那个时候需要去立即去把他们拉回来吗？
9: 对，就是这，我觉得这种最可怕
7: 的。课都不上
9: 了
7: 去打架。
9: 对，就不知道，就是他说了那么多，然后也没有什么用，然后你说
7: 也没有什么
9: 重
7: 点。
9: 对，说重点，然后就是老师他们在打架。
7: 好吧，我觉得如果这个同学能把这个描述的水平放在自己写作文上，应该是蛮好的，
9: 挺厉害了。
7: 就是孩子可能是大家会觉得说，哎，每一年会有一些变化，那就是家长的角度，其实。某种程度上现在的这些可能小学生的家长差不多和我们也算是同龄人，或者大也大不到太多的这一个角度了。那你会觉得这些家长和你当时上学的时候你的父母，或者你现在去看你的父母，这一个角度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会更容易因为是同龄人更容易沟通吗？还是说其实大家可能作为自己的角色的时候会是一个样子，可能作为家长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状态呢？
9: 我感觉现在的家长他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会比较在乎他孩子的一个想法或者看法，就是他孩子在学校发生的就是所有的这一切，他会基于有没有伤害到这个小朋友的自尊心这种，然后而且他也不会就是随便允许你老师就是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可能就是批评孩子或者教育孩子。但咱们那会儿的家长就是老师不听话就打嘛，就揍嘛，就那种感觉。但是现在的家长比较在乎这一点，就是他与其就是你他做错什么你可以私下告诉他，但是他一般是不希望你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去批评这个小孩，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会挫伤这个孩子的一个学习的积极性。
7: 那你会觉得说现在孩子可能所谓的承压能力会更弱吗？还是说因为这样的被保护，所以说他内心更加坚强呢？
9: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说承压能力弱，我感觉他们现在。

0: 我当年好像也没学这些东西的感觉，是吗？
1: 哦，对，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就是他们的书包，就我感觉我小的时候书包虽然很重，但是没重成那个样子。但是他们的书包就非常重，而且他们有各种其他的课，就比如说会要求他们就是不同的课，然后他们还得带不同的材料，然后就准备不同的东西。然后其实这个就是对小孩子来说，我觉得是一种考验吧，因为我觉得那么小的小孩每天能记住拿什么东西也挺不容易的。
0: 我觉得他们也未必能记得住，可能最后也是家长在后面帮忙去记这些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家长会因为同龄人更容易沟通吗？还是说就可能更，不同的角色会有不同的想法？
1: 其实是还是分人，我感觉就是他也有好沟通的，也有不好沟通的。但不好沟通的，其实就是
0: 遮阳的那个肯定是不好沟通的。
1: 对对对，遮阳那种肯定是不好沟通的。但是好沟通的也有很多。
0: 那这一两年的时间，你会觉得是很怀念说自己当老师的这段时间呢，还是说这个希望跳脱出这个平台，可能去终于可以离开这个环境，去换一个新的环境呢？你自己内心在刚开始上学的时候，会有一个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的变化吗？
1: 刚开始上学的时候很爽，因为学校的几乎都是晚课，最起码不用早起。
0: 老师应该很早就起来吧？
1: 对对对，然后到了后面。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想我们班的小孩，但现在也还好，也还好。可能因为就是每天就是也没有什么压力，每天活得很开心，然后也挺开心的。
0: 那你会和以前的学生去联系吗？或者他们会来找你吗？
1: 不会，就是其实我之前有学生加我微信，然后我加了，后面我发现他老跟我聊一些就是没有用的事情，我就把他删了。
0: 你把学生删了，他岂不会内心很受创？
1: 我跟他说了，我说叉叉叉，因为你老说那种无关紧要的话，所以老师要把你给删掉。
0: 好吧，对方后来就有没有在日常的时候，就因为你把他删了，所以说你们的感情会有一
1: 没
0: 些
1: 有没有，他还是很开心，因为我给他讲了嘛，我说就是因为你老说一些废话，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干脆给你删掉。
0: 好吧，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啦，因为毕竟。就是因为可能你们身边的同学的话，就上过班、工作过的比例应该没有那么多吧？你会觉得说，因为自己上过两年班的经历，对于上学这件事的认知，或者对于这个学科学习的认知，会和别人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1: 应该不会吧？因为我刚刚听 KN 说，我感觉好像没有很大的区别。
0: 就反而他们可能更积极一点，是吧？
1: 哦，对，他们好像积极一点，就是我上过班了，我就觉得这一年来之不易，好好玩。
0: 你会有这方面的，看到他这种状态，你会有这方面的感觉或者怎么样吗？
2: 没有，我觉得大家都一样。
0: 就可能就是，对于一直在学校这个体系当中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就感受不到那么深，但是可能自己真的跳脱出自己的那一套这个学习体系之后，重新回来的时候，多多少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吧，就无论是终于有一个相当于放假的时间也好，还是说怎么样也好，好了，就是虽然说这个也到期末的时间吧，还是像刚才那句话，就大家最后享受最后几个月的大学的时光吧。

0: 101.5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陕西、
3: 云南、
4: 贵州、
5: 深圳、
6: 洛阳、
7: 重庆、
8: 西安，
0: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9: 优秀双城记。
10: 刚才其实主要更多的聊到的是刚来香港的时候的一些经历或者感受嘛。那其实话说回来，因为时间也过了一年的时间了，可能对于很多的研究生的同学来说，会是一个决定自己留下还是离开的一个时间段。你们自己对于这方面是怎么样的一个计算或者一个计划呢？
11: 其实还蛮想留下来的，因为我挺喜欢香港，我觉得在这个城市里面能让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新鲜事物，然后能也有一些更宽阔的视野。
10: 怎么宽阔的视野呢？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在之前没有预计到呢？
11: 我觉得香港就是更加这些经济发展的更快一点，然后很多东西就是我之前在内地并没有接触过。
10: 哪些事情会是让你激发出这种的一个想法的？还是说其实可能这种东西更多是在日常的潜移默化当中，可能见到这个发现蛮稀奇的，见到那个发现可能和自己之前的经验也不太一样。
11: 潜移默化中吧。我觉得有很多东西都是之前没有见过，比如说食物，或者说日常购买的一些用品，可能说在内地都不会这么方便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10: 那这个也来了一年的时间嘛，你们会想说就是觉得说自己现在已经开始适应香港的生活了吗？还是说还好像很多的东西在适应当中，可能和自己哪怕说来之前也好，还是上半年的时间也好，想象的东西不太一样的，或者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现自己接触的东西好像也发生一些变化呢？
11: 我觉得现在还是蛮适应香港的生活的。我可能在上半年的时候刚来香港，自己更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待着，并不喜欢出门。
10: 为什么呀？
11: 因为觉得说可能出门自己不知道该去干什么，然后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就是自己刚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而在待了半年之后呢，我会发现说我自己更喜欢去探索一下新的事物。然后去街上走一走，逛一逛。然后但是现在呢，也对，就可能说自己住的附近吧，一些街市，然后衣食住行这些都有一些很熟悉的了解。
10: 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对于自己生活的这个片区来讲的话，就探索已经探索的差不多了。
11: 对。
10: 那脱离开这个片区呢？

0: 有没有去刻意的去探索一下，还是说这个有机会就去看一看，没有机会就算了呢？
1: 嗯，我会在自己空余的时间内就去探索一下不同的片区。
0: 嗯，你这边呢，你有计划说未来可能离开香港，还是说留下来吗？有做这样的一个规划或者打算吗？
2: 嗯，我应该会回家，然后我回家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我很懒，我就会想进门就吃饭，我不想做饭，我也不想一个人做家务。
0: 你在香港会自己做饭吗？
2: 对，我会自己做饭。
0: 嗯，
2: 然后我之前跟我爸妈生活的时候，我不觉得我有多么爱干净。直到我自己一个人开始生活，我每天我们家地我是自己就是趴到那个地上擦的，
0: 就不觉得自己多么爱干净，是因为本身你生活在一个干净的环境当中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就特别想回家，就是我想进门就吃热乎饭，然后家里的卫生也不用我打扫。
0: 嗯，
2: 这种。
0: 嗯，那这一年对于你来说是第一次自己独立的生活吗？还是说之前在上学或者以前的经历已经有这样独立生活的情况呢？
2: 如果不说大学住宿舍的话，这个算是第一次。
0: 嗯。嗯，那这个感觉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感觉吗？
2: 就是除了做家务呀，还有那些做饭那些，让我觉得就是啊有点麻烦，
0: 就生活的琐事都相当于。
2: 对对对，就琐事很多，但是总体来说，
0: 嗯，
2: 自己一个人住的好处就是玩得很爽，就没有人管你几点回家，爱几点回家几点回家。
0: 那相对于说就是这个饭来张口，这个衣来伸手的生活和想几点回家就可以几点回家的生活，你这两者平衡的话，如果在天平的两端的话，你可能更倾向于哪边的生活呢？
2: 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
0: 就这么听起来好像就是在香港的生活，也就是好像也是在天平在上面有一定侧重了。
2: 对对对，但其实我如果回家的话，我爸妈对我的就是几点回家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
0: 嗯，
2: 就是也可以玩到很晚，但是再晚是就是可能10点11点吧，撑死12点。
0: 嗯，
2: 但是我在这边的话，我就可以玩到1点2点。
0: 所以可能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在地理上面内地和香港没有时差，但感觉在作息上面两地确实得有1-2个小时时差的感觉。在香港会觉得说12点其实也挺晚了，但也没到那么晚。但回家的时候，哪怕我过年回家，也会觉得11-2点已经是一个晚到不能再晚的一个时间了。
2: 对对对，
0: 就好像是路上也没有太多人的一个状态。那你这一年说就是有适应说自己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吗？还是因为说想几点回家，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反而就淡化了其他的一些不适应呢？
2: 应该是玩淡化了其他的不适应吧。
0: 嗯，会有哪些不适应吗？还
2: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
0: 嗯，
2: 就是可能我这个人比较恋家，我就总觉得这不是我家。
0: 就会有一个归属感的一个。
2: 对对对，会有那种归属感，就回了家就感觉虽然我们城市也很小，然后有很多东西就是购买还有什么都不方便，但你总觉得你回了家。
0: 嗯，
2: 可是我在外面我就觉得没有这种感觉。
0: 那你是怎么样的感觉呢？
2: 总感觉自己在漂泊。其实也没有漂泊了，哪里漂泊了？
0: 就怎么虽然每天也是脚踏实地的在生活，但是就总感觉这个一提到回家这个词，第一想法就是回到可能老家父母身边的那个家。
2: 哦，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对于你来说呢？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1: 我觉得还好吧。
0: 怎么讲？你不信在于哪？
2: 我不信他不喜欢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1: 因为我从小就是比较独立嘛，也并没有说太恋家。
0: 嗯，
1: 然后从我初中读书开始，我就是一直住宿。
0: 嗯，
1: 包括上高中大学都是住宿，然后之前也有过自己独居的经历，所以说我还是蛮适应自己住然后自己在外面的这个生活。另外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也离老家蛮远的，可能也是从河南到香港的这个距离差不多都是2000公里左右，然后但是
0: 也过来了。
1: 对，也过来了。
0: 所以大学在哪上的呀？
1: 我大学在哈尔滨。
0: 哦，那确实感觉是以这个河南为终点。
1: 对，
0: 两面延伸，那
1: 一个北方一个南方，
0: 一个极北一个极南的一个感觉了。因为但在哈尔滨待了4年，然后又来到香港，在气候上面会有一些不适应吗？因为毕竟好像是完全两个极端的一个气候和生活环境的感觉。
1: 确实会有，但是相较来说的话，从气候方面来讲，我会更喜欢哈尔滨。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哈尔滨它虽然说在冬天很冷，
0: 嗯，
1: 但是它在夏天或者春天的时候，它这个季节是非常舒适的。
0: 嗯，
1: 就是夏天的话，它不会那么热，它在最热最热的时候可能也只是30度。然后，首先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怕热的人，但是来南。

0: 南方来香港之后，就是感觉一年四季的时候都很热，都需要去开这个冷气。
1: 就是在可能在北方或者是在哈尔滨这种，说实话算是一个极端严寒的地方了。
0: 对，
1: 感觉离北极也没差多远的感觉。但至少你冬天我不出门的话，我在家里的话，我也外面再多冷，哪怕冷到50度，和我也零下50度，也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吧？
0: 对。
1: 但你在香港的话，就是你在家里面，哪怕不出门，你开着空调还可以的，但是你只要离开这个环境，哪怕开着空调也很潮，也很湿。
0: 对对对。
1: 就确实会有一些气候上的不适应。那你除了这些之外，你会觉得说，哎，哪些可能和自己想象的还不太一样吗？就即便这样，你还想继续留在香港是吗？
0: 对，我还是挺喜欢香港的。
1: 嗯，
0: 在饮食上也会有点差异吧。
1: 嗯，
0: 我觉得南方这边可能更注重养生，大家都很喜欢喝汤。
1: 嗯，
0: 但是在北方的话，喝汤的会比较少。
1: 嗯，
0: 但是南方
1: 家长都说少喝点汤撑肚子，全是水是吧？
0: 然后这边我感觉吃甜食的也比较多。
1: 嗯，
0: 就是
1: 各种糖水、各种甜点什么的，
0: 对，冰室。
1: 确实，我好像在家的时候，就是在北方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意识到说，原来只有甜品也可以开一家店。
0: 是是是，
1: 就我们感觉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你不正经吃饭，或者吃饭之后的一个餐后的甜点，那反而不会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一个品类去拿出来。也可能是不同文化当中的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你有想象过说未来可能留在香港之后的一个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是和现在差不多呢，还是说，哎，一年的时间大概熟悉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之后，可能哎想在自己生活当中再去丰富一些什么东西吗？
0: 我可能会，
2: 你别看我不知道，
1: 他不想留在这儿。
0: 我是会去继续丰富自己的生活。
1: 嗯，
0: 我可能会在香港这边，假设说留下工作的同时，我还会再去读一个书。
1: 就是为什么那么喜欢读书呢？
0: 因为我觉得学无止境嘛。
1: 嗯，
0: 就想继续丰富自己的这个读书的经历，然后扩宽自己的视野。
1: 就那你是想再读一个同专业的，还是说可能换一个学科呢？这个专业读够了，还是说这个专业没读够呢？
0: 有点纠结。其实我也蛮想去试试别的专业的。
1: 嗯，
0: 但是又感觉自己在这个专业上也并没有那么丰富的学识吧，也需要继续精进。
1: 好吧，我觉得这个活到老学到老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啦，但反正也是要平衡好自己生活和这个未来工作和学习的不同的一个比例。因为就我看到的一些个案来讲，或者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来讲，确实边读书边上班是一件蛮痛苦和蛮辛苦的一个事情。
0: 对，
1: 那可能就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上班之前都有非常多的宏图大志，说未来上班之后一定要兼顾一二三四，做好一二三四，好像上班之后就只想说回家睡觉躺着的感觉。
2: 对，
1: 你这边
2: 对对对，
1: 就上过班的人应该都有类似的一个感觉。
2: 对对对，
1: 就之前很多的计划啊，那就计划着吧，对吧？
0: 对，所有只是假设嘛。
1: 好吧，但是还是要对生活充满着憧憬的吧。

0: 云南、
1: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5: 西安，
6: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7: 优秀双城记。
8: 归来优秀帮助日本，刚才聊了一下两位可能短时间的计划了，其实我蛮想问一下的，两位的话会是那种给自己生活做长期规划的人吗？还是说更多的是及时行乐，或者只看更多的眼前的生活的状态的呢？你会做一些可能三年五年的长期中长期的规划吗？
9: 完全不会，因为我觉得你做那么多的计划到最后都会有变化，就不如就是把每一天过好，然后等到那个变化来的时候去解决它就可以了。
8: 你当老师的时候有想过说可能两年之后我就会重新回来读书，当时会有这方面的设想吗？还说这个是在中间的某一个时间点突然产生的一个想法呢？
9: 突然产生的，就是我真的很少给自己做规划。我感觉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很多事情可能因为他不在学校了，就是学校他的生活就是比较有规律的嘛，
8: 就读完上册肯定要读下册。
9: 对对对，但是你一出来社会之后，你发现就是你所计划的东西永远都赶不上它的变化。所以就再也不给自己做一些什么，哦，我以后要怎么样，我以后要怎么样，不，就再也不会了。
8: 那这个来香港读书的这个想法是在哪一刻突然产生的呢？是那个家长跟你说这样骂的时候突然产生的呢，还是什么时候突然产生的呢？
9: 我感觉是就是那些时刻，就那些可能工作不太顺利的时刻，然后还有可能父母他们说起来的一些事情，然后慢慢累积慢慢累积，最后形成了这个想法。
8: 父母会说什么呢？
9: 父母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一个就是比现在的工作就是再稍微就是你感觉就是再更进一步的吧，你肯定是需要一个学历的。然后你如果需要这个学历的话，就肯定是需要上学嘛，就这样子来回的这种。
8: 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压力吗？
9: 哎，不会，如果我什么都做不好，爸妈也觉得我蛮好的。因为我之前就是我考试嘛，我考不好，然后我在家正难过呢，我爸下班回来，然后他安慰我说，其实不怪你了，都怪我和你妈，一个天天就想着早早就能下班，一个天天想着我就不想上班，就是因为咱们家这种环境才造就了你这种性格。
8: 好吧，那确实就要我也是想这两件事是吧？我可能他们还可能只想一件事，要我的话可能两件事同时想是吧？那你这边呢会是做一个中长期的规划的吗？还是说这个更多的是看眼前发生的事情呢？
10: 我不会去做三五年这种长期计划，但是我会在短期之内做一个计划，比如说在上学的时候我会去计划着自己

0: 学期的这些任务，什么时间点该完成哪一项，
1: 嗯、
0: 然后就在这个规定时间内去完成。嗯、就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写论文嘛，就每见完一次面，其实都会有自己这阶段该需要做什么嘛，
1: 嗯，
0: 该完成哪一部分，比如说序论了，或者说第一章、第二章，那我就会在第一次见面和第二次见面之间，把这个任务全部都给完成。
1: 嗯，所以说你进度比别人快一点。那你这个周期更多的可能也是和学期是同步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其实现在来说，对于你来说也是这一个周期快要结尾的这个时间了。那有趣，你是到下一个周期开始的时候才去规划新的周期呢，还是说这样的计划的状态是一个滚动的状态呢？
0: 我觉得是一个滚动的状态。
1: 那你有没有想象过说可能明年这个时候一年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在你下一个周期的快要临近尾声的时候，那你是这一个周期肯定是重点是学业和学习了，那你下一个周期或者下面一年，你觉得你自己的生活的重点会是哪些事情呢？有想过吗？
0: 暂时还没有想过，但是我感觉大概率是在工作中吧。
1: 你不是要上学呢？
0: 对啊，但是工作中也会去，如果有空余的时间会去继续读书。
1: 有开始去找，有开始去看吗？因为现在也到了啊，已经到了五月份了。
0: 对，
1: 就每次到月初月末的时候，对这个时间点都感觉会有一点模糊。已经到五月份了，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我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学科可能四月底考完试，五月中就已经毕业了嘛。
0: 嗯。
1: 那虽然你们的论文到七月份，那有开始说就看一些市场上的机会，或者去找一下自己的方向吗？
0: 只是去看过，但是还没有具体实施。
1: 有看过哪些？会或者未来会想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有想过这件事情吗？还是说目前只是看一看？
0: 目前只是看一看。但是我觉得文科大概率出路编辑、报社、
1: 嗯、
0: 这种
1: 老师
0: 对。
1: 你会想未来去真的去做初中老师吗？现在有去看吗？还是说趁着就是没结课或者没毕业的时间名正言顺更多的玩一玩呢？
2: 名正言顺更多的玩一玩，珍惜这段时间、嗯、留给我玩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1: 那有没有想过说，因为之前说来香港读这个书的更多的目的是就是跟着学生一起升学，对吧？
2: 对。
1: 那有想过说未来可能会教去哪教，或者是教什么年级，还是说回到以前的小学？
2: 完全没有想法，现在、
1: 嗯、
2: 完全没有，就是我就是纯粹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很多机会它应该属于就是你自己的努力和一定的机缘他们两者相结合的，
1: 嗯，
2: 就是你自己努力到位了，然后等到那个命运它的那个时间也到位了，就会有一个属于你的机会，所以我不太会去计划这些。
1: 就所以现在是在纯粹的等机缘呢，还是也在努力当中呢？
2: 纯粹的。想开心玩，
1: 就可能看到那个机缘的时候我再去努力，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这边呢？
0: 我觉得不能纯等机缘吧，要自己首先去碰一碰，要自己主动去寻找一下。
2: 怪不得人家论文写的比我快呢。
1: 你这个快的进度大概是你们这个论文要求多少字啊？字数上面有一定的要求吗？还是说你写完一个就可以？
0: 有要求？
2: 有吧，应该是有吧，
1: 应该是有吧。老师都见了两次了，到你这儿应该是有吧。
2: 没聊过。
1: 你大概写了多少了？
0: 我现在是基本上把每章的这些框架全部都捋顺了，
1: 嗯，
0: 然后文献综述前言也都搞定了。
1: OK，
0: 只需要是按照这个框架，我往里面填内容就 OK 了。
1: 就骨架已经有了，开始往里填肉了，是吧？
0: 对，
1: 就你现在只有标题那四个字。
2: 就只有标题、
1: 嗯、
2: 还有一些给老师看的文献综述
1: 啊，就自己也没看，先给老师看，是吧？
2: 自己随便写了点。
1: 嗯，好吧，我觉得确实可能是你们这种是需要有很大的阅读量去完成这件事情的吧。
0: 对
2: 对，
1: 大概你准备了几本书要看？
0: 我是在这个论文之中我只是准备了一本书，
1: 嗯，
0: 但是我们需要去阅读很多的参考文献。
1: 嗯，你准备了多少？是随着去写去随着去准备这些参考文献，还是说先要有一定的阅读量的积累再去说可能把它们反映在论文里面呢？
0: 是需要去随着去写去准备文献的，
1: 嗯，
0: 我是这样去计划的，
1: 嗯，
0: 因为说你在写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路，
1: 嗯，
0: 你在有新的思路的同时，你就要去阅读其他新的文献，
1: 嗯，你这边应该还没有思路的吧？
2: 但是因为我实名了，所以我要告诉我老师，我也是这个进度。
1: 好吧，那就虽然可能就每个人的他喜欢的类型不一样嘛，有人可能喜欢一些的事情都往前一点，那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淡蓝 fighter 的状态。那我相信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一个有一点叫滞后的一个状态，也是因为之前任何的一个最后的期限都是平稳的度过了，才会有现在的这一个状态呢。事情总会去完成的，那这些任务也都会去完成的。那非常感谢今天两位的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周日版，邀请不同的内地生和内地朋友分享他们的香港故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本周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汇缴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4%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6%，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呈明显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也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培因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鸿福院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表示，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6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和培因表示，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也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和培因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执政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昨天起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首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访华。报道指，西村是访问哈萨克之后回国途中到访北京，逗留期间会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与经济界人士交流，没有计划与中方重要人物会面。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后恶化。报道指，日本政府及经济界正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相斥责亮正出席本月在江苏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也计划在6月访京，寻求与中方高层会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据报将于本周六访问意大利和梵蒂冈。法新社引述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本身是天主教徒的卢比奥预计将会与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会晤。意大利传媒就指，卢比奥也会在访问期间与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会面。美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教宗梁十四世反战言论而恶化。本身是特朗普欧洲亲密盟友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因为帮教宗辩护而被特朗普批评缺乏勇气。意大利传媒形容卢比奥这次访问旨在缓和两国关系。在天气方面， 一道冷锋已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与其相关的雷雨在下午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冷锋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天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静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时而有骤雨，随后一两天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难抬到死，买卖拐摇一定罚。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孩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该怎么做？
4: 我们应该远离斜坡。
5: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赶紧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谨记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来协助我们疏散时，就要听从指示。
4: 知道了。
2: 一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0: 我们的女儿2.0。
6: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7: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噔噔噔噔。
9: 当当当当，
10: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11: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2: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10: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12: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3: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六二一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0: 有时候可能是天气变化，有时候可能也是换季的尴尬时期吧，让你总觉得浑身不自在，就马上觉得说是不是需要来点改变，来点不同形式的冲击。但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冲动，人一时过了，哪怕只是一天睡一觉，你看到的，你感觉到的，可能已经不一样。Just the way you are， 来自 Barry White 的这个版本。节目开始了，
1: 你们好，我是周文。

忠于自己，因为喜欢你的会留下来的，大家都是因为喜欢那个真正的你。 The Jackson 5 I want you back。

继续听歌的同时呢，也要留意一下天气变化。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是到今天晚上八点钟。Young hearts run free， 趁着还有本钱，保持一颗奔放的心。

0: 气候。
1: 生活当中要随时准备好拥抱这种呢，还有怀着宽大心胸还有气度的善良的人。就算只有你，千万不要忘记了还有与你相同频率的人，同在某方，其实跟你在不同角落迎接这个世界的变幻。除了变幻之外，挑战之外呢，不要忘记那份爱。

0: 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 这里是香港电台，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记得有好多年前的夏天，太阳特别热，我头发好长，皮肤好黑，人好瘦，但就好高。不过那年暑假之后，我就再没高过了。我还记得我成日去游水的海滩，第一个追我男同学，永远在厨房的妈咪和好多东西讲的爹地。那年我11岁。

我同好多人一样，试过俾人中意，亦中意过一啲人，试过好开心，亦试过妒忌、失望、怀疑。我珍惜我碰上过。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直播室。现在外面的气温现在是23度，相对湿度95%。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回到中文歌时间。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接下来是彭羚翻唱的《追忆》。

五月三号星期天，我们约好两个小时的这一趟音乐旅程，叫做 Sunday 随想曲啊。直到晚上的八点钟了，会有我继续留在

一连几个晚上啊，来到今天星期天，终于是他们演唱会的尾场。借着这个机会呢，重温了不少他们的经典之作。今天在节目里面也重温他的这首《草蜢的岁月燃烧》。

沉默过后，令我不愿再说话。长路你陪我，陪着上车。

很多人也应该从来没有想过啊，在有声剧里可以听到、可以看到林珊珊现场演绎她的一些旧作。在前几天草梦的演唱会上面呢，就请了她做嘉宾，不是演绎这一首，而今天分享的这一首呢，是她跟陈百强合唱的《曾在你怀抱》。

繁忙是在那快乐一息间，低声说笑，沉醉浪漫，完全是没有意料，竟可有目前那。

0: 当年觉得每天喝都不觉得甜不觉得腻的这一份茶，现在的你还喜欢吗？他是苏永康。
1: AM621 香

韩咏琳的《爱的根源》。时间慢慢接近晚上的7点，还剩10分，争取时间。接下来这首翻唱呢，其实还等一个比较新颖的版本，重新编曲，让更多的年轻人呢认识这首英文歌。

主唱的是吕方，补上广东话的歌词呢，这一首呢叫做求你讲清楚，原曲就是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接下来的这一首新闻前带来的这一首呢，也是一首点唱来的，也是一首从英文歌曲翻唱过来，这个版本是补上了国语歌词，交到尤克里林的手上，同样想起刘美珍的 Ocean Dee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天，入境处表示，截止下午四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60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约35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69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西九龙高铁站来港。出境方面有超过253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166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大埔宏福苑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收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与部分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与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最希望可以取回钻石戒指，有居民就与长者一同上楼与单位道别。首轮收拾安排明天结束，当局早前表示，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及时间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十分支持冰雪运动发展，除了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拨款给体院培训运动员，也透过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的体育部分资助运动员备战和参与大型国际赛事，当局会继续推动冰雪运动在香港的发展。罗淑佩出席米兰科尔蒂纳2026冬奥会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颁奖典礼致辞时说，港队在米兰冬奥取得历来最佳成绩，首战冬奥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林晋新在女子1500米赛事取得第七名，为港队写下历史新一页。其他港队运动员也有稳定发挥成绩，证明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据报在将于本周访问意大利和梵蒂冈。法新社引述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本身是天主教徒的卢比奥预计将会与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及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会晤。意大利传媒就职卢比奥也会在访问期间与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会面。美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教宗梁十四世的反战言论而恶化，本身是特朗普欧洲亲密盟友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因为帮教宗辩护而被特朗普批评缺乏勇气。意大利传媒形容卢比奥这次访问旨在缓和两国关系。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与其相关的雷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而冷锋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天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

0: 缓至清静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时而有骤雨，随后一两天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621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睡眠对儿童成长十分重要，但家长怎样评估孩子睡得够不够呢？又是否需要用午休来补眠呢？让儿科专科及睡眠呼吸障碍专科医生李明瞻教授告诉我们，
5: 家长想知道小朋友睡到几多系啱嘅话咧，朝头早唔好吵醒佢，等佢自然醒，而佢醒系精神，日间嘅运作冇问题啦。咁呢个可能已经系好充足嘅睡眠，因为大部分都要家长一早叫醒佢，佢哋唔想起身，翻到学校集中唔到精神，周围走，咁呢个就系。其实睇翻转头，即系为睡眠嘅问题咯。譬如晏觉，越细个小朋友系需要嘅，即系佢哋要分开几段瞓觉。咁但系大部分去到4岁到，咁其实我已经同啲家长讲系唔需要用晏觉去补眠嘅。其实可以集中晒全部夜晚黑时间嚟瞓觉。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7: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回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你们好吗？我是周文。7:12，5月3日星期天。现在还有陈柏宇的尊严。一开始，回味一下这种沉溺。与我。

连续两首严格来说都不是派台歌，但是他们得到的关注度呢，绝对不会辜负了制作人的心思。MC 张天赋，这首呢叫做《隔墙有耳》。

从一开始你知道要捍卫尊严坚守原则的时候呢，就预料到离开的那刹那其实不远。 Janice 蔚蓝翻唱分手总要在雨天。

0: 林忆莲，为何他会离开你？同时把时间到了晚上的7:25。
1: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2: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

虽然你知道时候未到，但一开始就准备好要修离开的这一刻。

留意一下，刘宝警告的有效时间却到今天晚上十点。刚刚更新的消息呢，就是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却到今天晚上十点。刚刚听过来自 J。

当年被宠爱的时候呢，不是觉得理所当然，不是不珍惜，只是还没有想开，只是你不知道爱是怎样的一回事。差点忘了介绍前面的那首追风冯允谦的《后知后觉》，还有陈慧琳的《好时光》。

0: 会这一首的话呢，有品味。胡杏儿还有许志安的合唱歌，记得当年的那套电视剧吗？它的主题曲叫做《丑得漂亮》。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这首呢也接近快要20年前。Backstreet Boys, Inconsolable, 继续 Sunday 随想曲。

有去美国的朋友呢，有机会现场可以欣赏到他们的这一次合作。Anima 还有 Lisa。歌曲的名字呢是 Bad Angel。重新定义坏的意思。临走前还有 Michael Jackson 这首的坏是玩味十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再度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与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以西地区，并预料会在未来一两小时逐渐靠近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冷风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处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政府本周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天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成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也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既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运油轮，这些运油轮已经无法使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据报将于本周访问意大利和梵蒂冈。法新社引述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本身是天主教徒的卢比奥预计将会与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及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会晤。意大利传媒就指，卢比奥也会在访问期间与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会面。美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教宗梁十四世的反战言论而恶化。本身是特朗普欧洲亲密盟友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因为帮教宗辩护而被特朗普批评缺乏勇气。意大利传媒形容，卢比奥这次访问旨在缓和两国关系。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天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静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即时而有骤雨，随后一两天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墙自拍徽已遭人破坏，警方将案件列刑事毁坏跟进，暂时没有人被捕，正追缉一名男子。警方在下午2:40接获领事馆职员报案，指领事馆外墙上的自拍徽已遭人破坏，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名男子涉案。他在案发时身穿黑色上衣、白色裤，并携带灰色背包。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天，入境处表示，截止下午4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6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约35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69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西九龙高铁站来港，出境方面有超过253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166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大埔宏福苑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收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与部分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与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最希望可以取回钻石戒指。有居民就与长者一同上楼与单位道别。首轮收拾安排明天结束，当局早前表示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及时间表。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宣布作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的集体承诺，决定从6月起每天增产原油188000桶。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早发表声明，指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星期天举行事项会议，审视全球石油市场状况和前景，并宣布增产。这次是阿联酋本月1号正式退出油组后 OPEC 加首次决策，法新社认为措施符合预期，也表明在阿联酋的退出后组织仍然保持稳定。两名美军人员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事发在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两名参与非洲师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角训练区失踪，美国、摩洛哥及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已出动海陆空兵力搜救，事件仍在调查。非洲师演习自2004年举行，是美国在非洲大陆规模最大的年度联合军演，通常会有来自美国及其主要非洲盟友的高级军官参与。美军官员说，演习是加强区域安全合作，提高参与部队应对全球危机准备能力的平台。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两耳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天天气稍凉， 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静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时而有骤雨，随后一两天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墙自排回已遭人破坏，警方将案件列刑事毁坏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正追缉一名男子。警方在下午2:40接获领事馆职员报案，指领事馆外墙上的自排怀疑遭人破坏，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名男子涉案。他在案发时身穿黑色上衣、白色裤子，并携带灰色背包。在西九文化区举行的微醺悦动2026因天气问题提前结束，活动在5月1日起一连3天举行，原定今晚会持续到晚上10:30，但主办单位傍晚在社交平台发公告，指由于天气持续不稳定，而且预测有恶化趋势，为确保全体参与者、工作人员及表演者的安全，经慎重考虑后决定立刻取消活动，并为决定致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培因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鸿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表示，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6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和平表示，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也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和培因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大埔鸿福苑7栋受火灾影响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第14天，政府表示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今天开放的是宏泰阁及宏盛阁，有居民表示大火后将婚礼延期，期望上楼可以取回求婚戒指，也有住了30多年的居民上楼收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与部分宏泰阁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首轮收拾安排明天结束。当局早前表示，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及时间表。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宣布，作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的集体承诺，决定从6月起每天增产原油188,000桶。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宣发表声明，指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星期天举行事项会议，审视全球石油市场状况和前景，并宣布增产。这次是阿联酋本月1日正式退出油组后 OPEC 加首次决策。法新社认为措施符合预期，也表明在阿联酋的退出后，组织仍然保持稳定。在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20毫米，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静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时而有骤雨，随后一两天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当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3: 等一下，要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就要准时发工资，准时为雇员缴付强基金公款，每个月不晚于10号付款，还要提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别忘了提早安排。逾期公款必须再付5%的附加费。善用电子服务，公款就更快且准确了。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0: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4: CIBS 人人广播，
6: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晚上11点向连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墙自拍怀疑遭人破坏，警方将案件列刑事毁坏跟进，暂时没有人被捕，正追缉一名男子。警方在下午2:40接获领事馆职员报案，指领事馆外墙上的自拍怀疑遭人破坏，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名男子涉案。他在案发时身穿黑色上衣、白色裤子，并携带灰色背包。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3天，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9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效，为香港繁荣稳定与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与香港高校继续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本港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育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与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让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宣布，作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的集体承诺，决定从6月起每天增产原油188000桶。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表声明，指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

0: 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星期天举行事项会议，审视全球石油市场状况和前景，并宣布增产。这次是阿联酋本月一号正式退出油组后 OPEC 加首次决策。法新社认为措施符合预期，也表明在阿联酋的退出后，组织仍然保持稳定。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20毫米，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静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时而有骤雨，随后一两天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2: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4: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8。

0: 101.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四个月大的非华裔男婴昨天在青衣长康村康荣楼家中晕倒，送院抢救后延至晚上7:08不知，警方表示前天下午2点多接获男婴妈妈报案，指男婴昏迷不醒，救护员到场将男婴送往马加烈医院抢救。他一度恢复呼吸和脉搏，但一直危殆，延至晚上不治。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墙自拍怀疑遭人破坏，警方将案件列为刑事毁坏跟进，暂时没有人被捕，正追缉一名男子。警方在下午2:40接获领事馆职员报案，指领事馆外墙上的字牌怀疑遭人破坏。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名男子涉案。他在案发时身穿黑色上衣、白色裤子，并携带灰色背包。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实行融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效，为香港繁荣稳定与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与香港高校继续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养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与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让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和青年发展委员会资助的动力启航2026香港青年内地实习计划的启动礼在会展举行，计划将在暑假安排超过300名香港大学生前往内地多个城市实习，体验内地职场环境，认识不同产业发展。全国人大常委兼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时表示，实习计划是官商民合作的典范，建议同学亲身到大湾区工作，了解国家发展，将个人发展方向与15五规划中的新产业、新赛道紧密结合，成为贡献者和受益者。期望青年们把握机会，装备自己，共同推动国家和香港的发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青年专员陈瑞伟表示，为对接国家15五规划，特区政府将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局方将咨询青年意见。他期望实习计划继续担当两地青年沟通桥梁，创造更多交流学习机会，培育具国际视野与爱国情怀的青年。在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昨天早上于华南北部发展为冷风及逐渐向南移动，并在下午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即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约40毫米雨量，港岛东部及大屿山更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受东北季候风影响， 今明两天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静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时而有骤雨，随后一两天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0: 高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凌晨一点上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本周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4%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天来港旅客按年增加6%，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呈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也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大埔鸿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第14天，政府表示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星期天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表示大火后将婚礼延期，期望上楼可以取回求婚戒指。也有住户住了30多年的居民上楼收拾。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与部分宏泰阁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首轮收拾安排将于今天结束，当局早前表示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

0: 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效、卓有成就，为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与香港高校继续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养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与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让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星期天有无人机袭击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机构透过社交平台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不清楚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查看。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昨天早上于华南北部发展为冷风及逐渐向南移动，并在下午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即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约40毫米雨量，港岛东部及大屿山更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受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天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静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时而有骤雨，随后一两天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进行升旗仪式时，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时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把用完的旗帜收集妥当，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送交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一
1: 听生活
0: 模样的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说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也都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与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生命垂危，事件仍然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颇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星期日有无人机袭击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机构透过社交平台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亦不清楚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实验室位于扎波罗。

0: 罗热核电站嘅围墙之外，机构驻现场小组已经要求进入查看。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喺核设施附近嘅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豆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日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嘅凌晨2:07。你好，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战场不夜天》。呢、这个晚上有刘佩龙喺度。室外温现时22度，湿度91%，一个凉翻少少嘅星期一凌晨。

其实星期日的天气都有少少嘅，唔系好寻常，因为开始嘅时候好似比较热少少，又有阳光，跟住突然之间又滂沱大雨咁样，个天阴晒，好似突然之间又凉翻少少，个天好似有发嬲咁样嘅意识喺度啊！到咗深宵嘅时分，当然系凉翻啲啦。深宵除咗系凉之外，原来深宵仲有一样嘢，深宵便利爱。开始今晚兴谈，请唱乜嘢天先带嚟有 Sika。

真系估计唔到啊！将首八十年代嚟自英国 Rick Astley 嘅一首作品，喺2026年再重新一个感觉俾佢。有 Sika 何乐瑶，深宵便利爱，唔通真系一个大翻转，一个大循环。到咗2026年，我哋又听翻一啲八十年代嘅作品。开始咗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哋将呢个保存期继续延长。

佢过去嘅作品经常会喺轻谈，青春不夜天都会发现同埋揾得到。最新嘅作品《下不为例》，佢系郑融。之前有林慧俊嘅《哎哟》，凌晨2:22，接住有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Rain Me In， 某些程度上都需要佢系 fearless 先做得到。接住 Irene 林千影。

0: 佢 Irene 林千盈 Fearless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时间2:29，室外温系22度，湿度90%。

难估计。听日李慧敏，你没有好结果，同埋梅艳芳嘅心债，要慢慢偿还嘅话，可能都要花啲时间，花啲嘅苦功。凌晨嘅3:40，继续带俾你嚟自许志安全新嘅作品《顺天翁》。

许志安姐有郑秀文，如何掉眼泪？凌晨嘅3:48嘅左兴谈正在乜嘢天？有呢首经典作品嚟自谭咏麟，《成功需苦干》。

室外温摄氏22度，湿度 90%。听过有黄海芹的蝶恋花。时间是3:56，我们将要迎接4:00的新闻和一节的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有小凤姐，星光的背影。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寻日朝早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试行绕道之后表示，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说，昨日朝早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说今日是通车后的首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时尽量慢驶。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治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与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作出选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

0: 力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是吹北风4级，汕头是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是吹西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凌晨的4:07，今天是5月4日星期一。理想时分是未睡啦，定是要早起身翻工呢？欢迎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倾谈浅酌不夜天》，我是刘佩龙。进入我们第三小时的倾谈，好了，一起听歌了。

星期一嘅晚上嘅时候，喺荧光幕上面见到佢同姜涛啊，可能系破天荒同台演出。4:16带俾你主持叶明熙，风雷。

有啲嘅经历可能真系好难用言语嚟到形容，就算讲咗，都未必有人信。嚟自黄淑曼嘅《华富一号》，接住有林忆莲《词不达意》。

之前有蔡琴恰似你的温柔，啱啱听佢有林志美你的眼神。时间是4:38，室外气温是22度，湿度89%。

0: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咁嘅经历呢？喺某一个环境下，可能系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嘅感觉涌现心头，往昔嘅一啲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嘅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嘅一切都系咁美好嘅。
1: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

0: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不同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不同的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是在这个眼神里面却包含着深挚的感情。
1: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

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已不会再出现，

陈百强，当我想起你，有黄海军的独白。4:43，接住有呢几晚都喺红馆开紧佢哋演唱会嘅草蜢。

唔单止佢哋嘅表演非常落力同埋精彩，嘉宾阵容亦都非常鼎盛，有软硬，有学友，有珊珊。仲有郭富城，唔知仲有边啲呢？当然亦都希望杰仔可以早日康复，完全痊愈起上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现场不夜天，接住有张小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时间系4:55，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主要都系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嘅骤雨，天气有啲嘅唔稳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啲啲添。局部地区仲会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而展望听日仍然系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嘅出现。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2度，湿度88%。迎接5点钟嘅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黎明嘅《没名字的歌》，无名字的你。之前听过有 ER、Shining Friends。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十四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三十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作出选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三艘俄罗斯运油轮、一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舰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两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几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的打击目标。美国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的美军人员可能已经跌入海中，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然进行。事发在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两名参与非洲斯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训练区失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防部官员表示，两人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邻近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已经出动海陆空兵力搜救，据报军演在事发后被迫终止。另外，美联社引述官员说，失踪美军是陆军士兵，他们在当日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

0: 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1: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2: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3: 今日2026年5月4日星期一的清晨5:05，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通宵的音乐节目轻弹浅唱不夜天。进入最后一小时的轻谈，这个早上继续的刘佩龙在这里。我们不停播放一些精选的作品给你，都希望你欣赏。不同的节目主持有不同的音乐品味，但是可能我们都会有同样的歌曲选择都未定。只有你才知道，因为我们私底下不会说交换一下一些歌单，不过听众自己有很清的心水。这个小时一开始由郑中基

0: 开始呢个小时有郑中基嘅 My Only One， 啱啱带俾你嚟自古巨基加上 MC 张天赋，自我安慰。
1: Right, I'm ready.

来自林欣彤的《不怕》，之前有陈柏宇《你们我们》，接着带给你杜德伟。

0: 杜德伟的《擦身情缘》之后有王菲《雪中年》，时间是清晨的5:30，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2度，湿度84%。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如果真的用心讲出来的话，同样地都是非常有分量的三个字，除了我很好之外，有 I love you。 听着李克勤，不知不觉爱上你。清晨5:40，继续轻谈《千载不夜天》，有钟镇涛。小城故事。

钟镇涛嘅小城故事之后有关淑仪上升情歌。时间系清晨5:46，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会系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而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会逐步回升，而天色亦都会较为明朗。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湿度82%。5:47，继续系轻淡浅唱不二嘅天。呢个时候带俾你蔚蓝街灯晚餐。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二十个小时之后出现在轻岩主唱乜嘢天，会有小姜同埋佢嘅音乐。而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会有 Vicky 打头阵嘅晨光第一线。刘佩龙临走嘅时候带俾你嚟自刘德华嘅十七岁。我哋下星期再见。
2: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

0: 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引渡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表示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肯尼亚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全国多地18人死亡。当地国家警察局在声明表示，受强降雨影响，萨拉卡尼西、埃尔盖若、马拉灰特和基安布等地发生大规模山泥倾泻，房屋和农作物被毁，多处民居被埋。声明说，由警方和相关部门组成的多机构救援队正在灾区展开搜救行动，转移高风险区域居民，并对隐患区域进行评估，以防更多人员伤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六二一，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0: 2026年嘅5月4号农历嘅3月18星期一星期一嘅晨光第一线开始啦。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6:07。我係 Vicky， 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唔知你而家人生系处于一个乜嘢嘅位置呢？不过今日星期一，好想同大家分享，人生冇可能永远都系喺巅峰位噶。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经历低潮，亦都会有跌倒嘅时候。不过跌倒咧，唔等于你失败，因为最重要嘅系我哋点样喺呢啲时间企翻起身。纵使而家呢个情况系不似预期嘅。但系都唔好放弃对生活嘅热情。曾经咧听过周杰伦讲过一句说话，佢话就算走下坡，都要摆出最漂亮嘅姿态。冇错，低潮唔系终点，系能够让到我哋展现优雅力量嘅舞台。转个角度谂，会唔会舒服啲咧？

0: 6:12，佢系周杰伦，简单爱。
1: 晨光 Coffee Time。
0: 今日天气系点呢？星期一嘅天气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稍凉嘅。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5度，咁稍后咧雨势就会较为频密噃。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添嘅，咁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到展望啦，听日仍然系较凉嘅。以及系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就会减少，气温就会逐步回升，天色就会较为明朗噶啦。而家出面气温22度，相对湿度79%。唔知寻晚你瞓得好唔好咧？嗱，天气咧就落住雨啊，咁有啲朋友就一定开落雨就会开冷气噶啦，因为潮潮湿湿咁样啊嘛，又开唔到窗，开咗窗又惊撇雨。咁但系有啲朋友就话啊，既然落雨啊，就梗系开住个抽湿机再加风扇就足够啦，因为天气唔算太热，就唔想开冷气。究竟寻日瞓得好唔好咧，都好睇嗰个屋企嘅湿度啦，同气温。如果太热嘅话咧，或者太湿咧，我都唔系瞓得好好嘅啫。咁如果你话，哎呀，你啊寻日瞓得唔好嘅话咧，咁啊听呢一个嘅新闻就好啦。点解咧？因为原来咧，南韩又出现咗嚟到第三届嘅睡眠大赛啦，嚟到第三届啦，咁系有170人咧系通过审核之后咧系去获得咗最佳就系深度睡眠嘅资格，170人喺南韩嗰边。嗱，睇翻资料咧，原来南韩咧系有一个睡眠不足最严重嘅成员国之一。亦都系咧，当地嘅人咧工作压力系好大嘅。咁参赛者咧，几乎大家都系有过劳啦、失眠嘅苦况嘅。咁唔少参加者咧都带咗自己一啲嘅助眠保密啦。

好似系有太阳遮啦、揽枕啦、耳罩啦、眼罩啦、毛公仔等等，咁就唔系黑掹掹嘅情况下嚟到去瞓觉噶、哦，系光天化日嘅时候咧，就喺个大草地度瞓觉。咁主办方咧就会有唔同嘅嘢嚟到去测试，究竟佢哋系咪真系瞓得到嘅？嗱，睇到佢哋嘅新闻咧就话啦，诶、哎，好搞笑嘅，除咗有一啲嘅脑电波嚟到去分析究竟参赛者嘅睡眠长度同埋品质结果系点之外，嚟到去分胜负咧，其实佢都仲有其他嘅法宝、哦，就系、是、有两宝。呢两宝就系咧，就会考验参赛者喺进入一个优质睡眠嘅能耐啊。分别咧就系、是、要用羽毛喺佢哋嘅手背撩下撩下撩下，又会有一啲蚊喺佢哋耳仔侧边嗡嗡嗡嗡嗡。如果你真系深层睡眠咧，佢话有机会咧就唔会俾呢啲嘢影响嘅。咁但系我觉得有阵时深层睡眠咧，瞓瞓下有蚊喺我只耳仔飞下飞下，听到咧我都会即刻醒噶、哦。又系唔系真系呢两个法宝可以代表嗰个人瞓得越冧呢？咁主办方咧就会喺呢两个呢两宝啊嘅干扰因素之下嚟到去睇下边一个咧瞓得最冧。咁当然啦，都会有啱啱提到嘅，就系、是、有脑电波嚟到去分析佢哋嘅睡眠长度同埋品质啦。而且咧，工作人员会喺参赛者每30分钟咧就会测佢哋一次嘅心率。咁平均心率最低嘅咧就系、是、睡眠大王嘅关键啦。咁到最后咧，冠军系噔噔噔噔噔，系一位80几岁嘅老友记夺得、哦。咁夺得亚军嘅上班族咧，佢就话啦：，其实我平时咧真系翻工咧，翻到好攰嘅，夜晚咧又要加班啊，又要轮班啊，而且咧为咗工作咧，亦都成日要经常揸车啦。咁睇到呢一个嘅比赛之后咧，就希望可以好好咁样俾自己瞓一觉，恢复个精力，最后能够得到亚军咧，佢话好好彩、啊。咁亦都有一位20几岁嘅朴，姓朴嘅，唔系朴宝剑，20几岁嘅朴先生，咁佢系大学生嚟嘅，咁佢就话啦，平时考试考得多啊，再加上咧要做兼职，每日咧只系瞓得3至4个钟，日头嘅话趴喺张台上面咧就一定瞓得冧噶啦，一定瞓得着添。咁所以今日咧就特登过嚟试一试玩一下呢个游戏，顺便俾自己咧可以补补眠咁样。咁其实主办方啊搞到呢一个嘅睡眠大赛嚟到第三届啦，佢都话其实系希望透过呢个比赛向市民去传达一个充分休息嘅重要性。咁当然啦，亦都藉此咧系提供一个另类嘅休闲活动俾大家，因为佢哋喺里面咧除咗俾大家去斗瞓得耐之外咧，其实佢都有呢一个最佳服装奖俾一啲悉心打扮嘅参赛者嚟一场华丽嘅午睡。咁但系你话啊，朝头早点解要同大家讲呢一个睡眠比赛咧？咁当然啦，就系、是、都要提醒大家嘅。如果假设你今朝起身嘅时候已经觉得攰攰地，都真系唔系好有精神嘅，唔紧要，今日努力工作，继续努力工作。但系睇下可唔可以喺中间嘅时间 lunch time 啊，俾自己补补眠，有好嘅休息好重要㗎。

好耐冇听佢嘅声音。郑融下不为例，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6:23。今日嘅正能量卫星嘅主角系一位嫲嫲嚟噶。随住而家咧网络嘅世界越嚟越普及啦，大家好似喺日常生活之中咧都已经手机不离手啊，电脑不离身啊，社交平台咧已经唔再系我哋年轻人嘅专利啦。有好多银发族咧都积极加入咧各大嘅社群啊，即系譬如系社交平台唔同嘅 I 字头啊、F 字头啊，乜都好啦，佢哋都要加入埋嚟咯。唔知你屋企嘅老友记又有冇玩呢啲社交平台咧？佢哋好犀利噶啦，又识 FaceTime 啦，又识自己开个账户啦。咁早前咧有一位嘅嫲嫲。就在个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就拍着孙仔孭着个书包，然后个手仔就拖着妈妈，那就是拍着他去接孙仔的相放了上去社交平台，然后写着一句话，你乖乖地，妈妈会帮你孭个书包孭一世的。嗱，呢个平平无奇嘅画面咧，系充满住无限嘅温暖，短短一个好短嘅时间啫，就已经成功获得77万次嘅浏览，以及系有差唔多超过50000个嘅赞好，有唔少嘅朋友都留言话好感动啦，有啲想喊啊睇到，甚至乎咧都有啲网民就赞呢一个嘅婆婆，哇，好新潮啊婆婆，冇错，点解？

话佢今日就系我哋正能量卫星嘅主角呢？就系想话俾大家听，鼓励大家老友记都可以去紧贴我哋嘅年轻人潮流。只要你愿意嘅话，佢唔远噶。

9:29，就快6:30啦。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三艘俄罗斯运油轮、一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两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就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打击目标。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是邵家家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0: 早晨啊 ，Vicky。
1: 早晨，小白。
0: 你好啊，吓，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早上嚟嘅，咁啊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当然啦，继续咧都有晨光嘅主持喺度，系啦，
1: 主持一号同二号都喺度，
0: 系啦。咁今日朝头早咧，其实都先讲讲呢个咧，都相当有趣啊。大澳双桥咧就今日开始启用，
1: 系啊，啱都睇到嘅啫。
0: 哦，你都睇到啊？喂，咁啊一齐望一望先啦。嗱，市民咧，如果喂你之前先啱去完大澳啫喎，
1: 系啊，我就系错过咗。
0: 你去大澳嗰阵时，呢个桥系起紧啦，定系点啊？嗰阵时有冇睇到啊？你
1: 唔觉眼系。
0: 搞错
1: 啊！好
0: 啦，這个桥咧真系犀利啦。点解犀利呢？其实用成亿嘅呢条桥，即系都好贵啊！咁但系咧，亦都系相当之值得嘅。点解咁讲呢？因为又可以打卡啦。咁啊，连接住咧就是大澳河涌南岸嘅盐田桥，以及咧就系呢一条咧就叫做
1: 宝珠潭
0: 桥。双桥系啦，咁佢哋就加埋双桥，咁啊上昼九点钟开始就会开放俾公众使用啦。咁啊两条桥咧就唔系普通嘅行人桥嚟嘅，绝不是普通桥。咁啊其中啊，盐田桥咧就标榜系全港第一条伸缩式嘅开合桥。
1: 系啊，我都好想睇。
0: 咩叫伸缩式啊？
1: 可开可合嘅。
0: 唔明、啊。
1: 可开可行嘅人。
0: 即系点咧？嗱，我哋平时嗰啲桥咧。
1: 系。
0: 譬如咩 London Bridge 嗰啲咧，大家咪知道有兩條橋扮高咗，跟住俾啲船去到行嘅，跟住啲船行完啦，啲車要行嘅，扮翻低兩邊噶嘛，咁咪去到行啦。所謂伸縮橋咧，就真係話佢唔係扮高佢，佢咧條橋就好似有兩層咁樣，其實就薄薄一層嚟嘅啫。咁你即係啲人唔行嘅時候，或者船要行咧，呢條橋咧就會好似手臂咁伸翻縮去，系啦，即系縮翻去自己个身体入边咁样。跟住咧，啲人要行嘅时候，又伸长只手咁样，咁啊伸长只手，所以咧其实都相当之犀利。呢条桥咧都好架势堂啊吓啊！咁啊当然啦，佢今日朝头早先开始，我哋就未必睇得到啦。咁啊，
1: 但系相咯，而家
0: 睇啲相啊，我嗰张相又见到啲龙舟咧行过，
1: 都几阔喎嗰条桥。
0: 阔啊，所以就唔好谂住自己跳到过去啊。危险啊！会跌落水，到时真系有只雀仔跌落水。好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即系配合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舟游涌嘅设计，犀利！龙舟游涌嘅设计，咁啊项目咧，咁啊亦都就系兼顾咗啊吓，咁啊通呢一个嘅文化同埋传统嘅，更加保留咗大澳佢哋独有嘅一个历史文化风貌。咁更加咧就系呢个双桥可以成为促进社区联系嘅一个新地标。哇！這个佢哋本身咧，即系啲佢哋嗰啲工程有名嘅大澳改善工程第二期第二阶段。咁今次咧亦都系见得到成条桥啦。咁嚟紧啦啊！今日開始大家就可以用啦、我都好想為咗呢條橋咧，就去呢一個大澳嗰度會一會條橋，好靚喎！
1: 哎呀，我哋真係上次去拍嘢咧、完全真係錯過咗，
0: 錯過咗啦，
1: 唔緊要啦，再去啦。
0: 你好啦，成日拍嘢周圍去玩，
1: 要到嗰度開心嘅。
0: 如果我去嘅話，我都係特登去噶，又冇錢收。
1: 好啦，咁我都係真係工作噶。我都真係有好多嘢要做㗎。
0: 不過咧，講翻啦，呢條橋就唔係真係為咗淨係靚嘅，其實呢條橋咧係有助應對呢個水浸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實本身大澳嘅位置咧都係喺水鄉啊嘛，咁啊梗係多水㗎啦。咁所以呢條橋咧，亦都本身嘅設計咧，其實係有助於
1: 就係降低各類嘅災害事故咯。
0: 冇錯啦，冇錯啦。咁如果你係大澳居民嘅話咧，恭喜你，今日咧。我是你的话点都会呢会去那里行一个圈
1: 行一大运
0: 是啦打卡最好踢埋我即等我即刻可以睇到条桥到底有几劲。
1: 拍埋片啦、
0: 拍埋片拍片嗰啲都踢我等我即刻又睇到哦原来条桥就是咁伸缩嘅哦条桥行上去就是咁样。是啦因为今日就冇时间入大澳啦所以就靠啲听众呢就俾返啲资料我啦。
1: 仲有冇红价呢睇一睇先係咪我哋月尾仲有红价㗎五月。
0: 是吗是、我就只是想星期一至五、
1: 有个佛诞咯
0: 佛诞
1: 的佛诞日都是星期一
0: 哦佛诞日的星期一那我有保价的嘛是
1: 不是就是日日
0: 哦即是星期一就保价即是都有五即是都有六日一啦那如果请假的话一是请星期二一是就请星期五那又有四日啦
1: 佛诞就是五月二十四星期日来
0: 哦都叫月尾这么上下
1: 月尾啊
0: 对咯那都挺好
1: 的、啊、应该就是七八月

0: 前嘅冇紅假之後嘅最後一個紅假。
1: 跟住就六月、七月、八月都冇乜假，
0: 系啊。
1: 九月就應該係中秋節咁上下啦，嗰陣時就。
0: 睇下先啊，幫大家即刻睇下啦。九月究竟有冇假期呢？诶，九月二十五又系即系月尾啦，差唔多去到
1: 中秋，
0: 中秋系啦、
1: 哦，
0: 星期五嚟嘅。
1: 咁呢几个月就即系大家过完佛诞之后，佛祖保佑吓，即系
0: 咁就希望佛诞可以好天咯。
1: 系啦，
0: 大家又可以去大澳。
1: 冇错，嗰几日咧就可以大家轻松一下啦
0: 吓。睇下小伯去唔去咯？
1: 我几时都想去咯。
0: 系咯，同小朋友去嘛。
1: 不过你唔好话，因为我住新界东北啊嘛。吓，我新界东北，如果我去大澳咧，就去翻香港嘅西南，真系一个打斜噶。真係一個打車噶，係啊，所以我去機場咧都好遠嘅。有啲朋友咧就問我：喂，點解你唔整翻嗰個叫咩啊？港珠澳大橋通車嗰個咧個車牌係啦。
0: 點解唔拍車啊？喺嗰邊咁樣？
1: 唔係啊，點解直頭唔申請嗰個牌照啊？即係直接揸上大陸去珠海嗰邊玩啊咁樣？因為我同佢講，其實我本身我如果我揸駕駛去機場嘅話咧，都要五十分鐘噶啦，即係代表我去港珠澳大橋之前咧。咁我都要差唔多一个钟嘅时间先揸到过去啦。
0: 系，但系你去落马洲嗰边咧？
1: 我去，其实我就梗系莲塘啦。
0: 莲塘嘅 ，OK。
1: 系啊，我去莲塘，其实即系二十分钟我就去到嘛。系、哦、啊，或者有阵时条路顺嘅话都唔使二十分钟。系啦、啊，咁你话莲塘嗰边通咗，咁我呢啲住新界东北嘅，咁梗系去啦。
0: 系啦、
1: 啊，系啦、啊啊。好，咁啊，除咗睇头先嗰个大澳之外咧，其实我重点先系想睇呢个嘅。咁呢个系咩嚟嘅咧？大家都知道 cosplay 啦，即系嗰啲扮咗好多唔同嘅人物，就去参加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我哋一直以嚟都净系谂住佢系喺呢一啲叫做咩
0: 角色扮演
1: 啊，角色扮演一路都系喺嗰啲动漫节啊嗰度先至会出现嘅一样嘢嚟嘅。咁但系其实而家咧都唔单止系动漫节，甚至乎系咩咧？甚至乎咧就系去好多叫做景区啊，
0: 景区
1: 系啦，一啲叫做大型嘅景区或者文娱 I P 联动嘅地方。哇！而家啲字咧越嚟越精准啦。例如系啲咩咧？例如咧有好多地方咧，其实佢哋有好多嘅主题乐园。咁呢啲主题乐园其实本身都已经设定咗某一啲嘅场景嘅。我例如咁讲啦，例如呢、這个。在四川那裡有一個叫做夢回青城這樣啦，那這個呢其實都已經呢就是有很多的城樓啦，然後呢也都有些沙塵滾滾的風格啦，那大家如果去這一類型的樂園玩的時候呢，就可以穿回那些以前嗰啲武将嗰啲衫，咁你就可以化身成为啲武将。咁所以而家咧，原来
0: 即系有剑噶啦，配剑
1: 系啦，冇错，系啦，配剑嗰啲系啦。咁啊，问阿嘉莲借啦，咁佢真系好多。
0: 又或者我系做戏嘅咧，我系花旦嚟。
1: 系啦，咁当然其实就唔使啦。其实园区一定有得借俾你，租俾你嘅。系啦，咁你就可以化身成为自己想化身嘅一啲嘅角色。咁你可以扮
0: 祝英台。
1: 但又得，或者你可以扮小二、扮掌柜、扮武将，你喺入面会揾到一啲角色你自己想去饰演嘅。咁而家又越嚟越多呢一类型嘅景区咧，就多咗啊！即系
0: 甚至乎餐厅都有啊！餐厅呢一啲你有冇听过啊？
1: 点啊？
0: 就系、是、个餐厅，你如果要食嗰一餐嘅盛宴啊，真系盛宴嚟嘅，因为佢有晒表演啊，咁样一道道菜咧，好似法国菜咁样送上去你个台面咁样嘅，有表演睇啦。你仲可以之前事前咧，你系预早去，然后佢帮你扮身，会帮你装身。
1: 哦，记得啦，系啊。
0: 又有漢服啦，又幫你 set 到個頭勁靚，
1: 系啊，跟住佢嗰啲仲係用模仿住以前宮廷嗰啲嘅餐廳噶嘛，係
0: 啊，我好想試啊嗰啲，
1: 呢個都呢個都好犀利嘅。如果俾你扮咁多個嘅中國傳統人物，武將又好，詩人又好，或者皇后都好，啊、你會想扮邊個？楊貴妃。
0: 楊貴妃
1: 一股股到，
0: 點解嘅？
1: 真係悶啊！呢個人
0: 咁武則天咯、
1: 啊，我都得。我咧就真係會，其實聽眾都可以諗下嘅。我咧可能就真係會想扮下嗰啲武將，例如趙雲啦、啊，趙雲我覺得幾有型嘅。跟住又或者扮下，
0: 我想扮下嗰啲格格咯，好似格格咧、哦、少見啲啊，
1: 即係嗰啲清朝嗰啲，
0: 係
1: 啦，
0: 格格。
1: 都係得意嘅，同埋佢嗰啲腳嗰啲行路嗰啲鞋咧，係
0: 啊唔同啲，
1: 係真係行到嘎嘎聲噶嘛，
0: 即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叫嘎？
1: 咁跟住，譬如我又想扮呢一個趙雲啦，跟住又想扮下韓信啦，嚇孔明其實又想扮下啦，有陣時皇帝我就冇乜興趣喎。
0: 点解想扮孔明？
1: 孔明拎住把扇拨立拨下，跟住咧就指下啲人啊，系啦，指下啲人跟住做嘢，跟住就做到呢件事出嚟咁样。你唔觉得好方便咩？唔使自己做到。
0: 角色扮演会谂埋呢啲，
1: 梗系会啦。角色扮演你梗系代入佢个角色入边噶啦，系咪先？几
0: 开心嘅。
1: 系啦，梗系开心啦。咁所以即系听众亦都可以谂下啊，朝头早发梦。如果俾你扮嘅时候，你想扮边个咧？咁样
0: 唔知呢啲角色扮演嘅餐厅啊，啱啱讲餐厅啊，喺香港之后会唔会有咧？嗬，
1: 应该会有，
0: 应该几受。
1: 我前几日先睇到嗰啲叫做报道啦，咁啊讲翻，而家都有好多内地嘅餐厅啦，或者 cafe 啦，进驻嚟
0: 香港，
1: 系啦，咁啊真系有好多我哋都以为唔系内地资金嘅，原来都系嚟咗香港噶啦，吓咁所以咧呢一类型嘅叫做 cosplay 嘅餐厅，可能真系好快脆有，不过营运方面就当然同内地嗰啲唔同啦，因为香港啲嘢就贵好多，地价就贵好多，所以冇办法啦。
2: 晨光百科。
1: 好啦，晨光百科之前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啦，六点四十六分嘅时候咯，六点四十七分啦。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嘅气温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啦。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大家留意住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都系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噶。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好啦，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早上嚟噶。今日朝头早咧，就想同各位听众咧就睇睇人体嘅脂肪。人体嘅脂肪有啲乜嘢睇呢？原来都好多嘢睇嘅。人体嘅脂肪其实分咗几种唔同嘅颜色噶，真系原来唔知道。
0: 我以为净系得黄色嘅添。
1: 黄黄地、白白地咁样嘛，系啦。
0: 咩咧？我估系咩色得唔得？
1: 我讲俾你听有咩色啊？
0: 好啦，
1: 黄黄地即系米色啦，白色啦，同埋一种咧棕棕地色嘅，即系啡啡地色嘅，系啦。好，咁三种嘅脂肪各有用处，请你估黄黄地色嘅脂肪
0: 用处啊？
1: 系啊，
0: 系用处，
1: 好叻猪啊！佢哋、
0: 黄色嘅脂肪咧，一定系保暖嘅，
1: 保暖嘅。好，咁我哋睇睇啦。嗱，呢一种咧叫做米色嘅脂肪啦，咁其实佢有啲乜嘢功效嘅咧？佢就系运动肌肉分泌嘅一种红膜素嚟嘅，佢可以帮助转化升级烧脂嘅。
0: 哦，
1: 即系佢嘅功能就系帮助呢一个嘅烧脂嘅，即系佢虽然系米黄色，
0: 系，但系其实都系脂肪，
1: 冇错。好啦，讲翻最普通嗰啲白色嘅脂肪，即系大家成日望住只脚趾都会见得到佢嘅白色嘅脂肪，肚腩嗰个位置，有啲肥得滞嗰啲就未必见到脚趾。
0: 我仲喺度谂紧点解望脚趾嘅时候望到，
1: 会见到咯，系啦， okay. 你瘦噶嘛，咪见唔到咯，系啦。咁原来白色嘅脂肪咧系主要用嚟储存能量噶，过多嘅话咧就会变成呢一个肚腩啦，或者系你最重要嘅救生圈。
0: 好啦，所以呢个就系我啱啱估嘅保暖，即、就、系、是、有保护嘅作用先系
1: 错
0: 透明
1: 错，呢个咧纯粹只不过系储能量嘅啫，储能量嘅啫。好啦。啡色嘅脂肪 brown fat， 好啦，呢、這个主要都系燃烧，即系我嚟燃烧嘅，因为啡色嘅就我嚟燃烧，咁啊产生一啲热量嘅。小朋友咧就最多呢一种噶啦，咁啊亦都可以话喺你运动嘅时间啦，其实亦都可以被唤醒嘅，咁佢就真系可以咧就有助于产生呢一个热量噶，
0: 哦，
1: 咁、可以帮助大家咧就真系烧脂啦，系、啦，咁啊其实白色脂肪太多嘅会阻碍血液循环嘅，所以肥。原来唔一定咧系保暖噶、有啲人就话：哇，佢海豹海象咁嘅身形，佢一定好暖啦、啊。唔系噶，我哋系人嚟，我哋唔系海象啊。咁所以就逐啲咁讲啦，脂肪多都唔一定代表系怕热噶，其实佢都可以怕冻噶。
0: 即系唔好以为佢身形比较半半的，就等于佢可以去到雪地唔使着衫咁。
1: 冇错啦。

0: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好啦，嚟到早上嘅6:54，继续有我哋晨光第一线。头先听过咧，有许志安嘅《信天翁》。信天翁咧，其实搵一次我哋晨光百科都应该讲下呢一种嘅动物，或者你喺动物嘅环节入边都可以讲下。
2: 可以啊，
1: 信天翁呢一种嘅动物，其实佢都系相当之犀利嘅。喺我哋自己讲一两句啫，留翻俾你讲，讲一两句啫。信天翁呢一种嘅鸟类啦。其实在我们的飞机设计上面都参考了很多信天翁，即是它的滑翔方式都相当之犀利、好啦，咁 KOL 系列呢，在星期一的时间都会有很多化妆的资讯就给大家的。
2: 好啊，好想听。
1: 咁但是我讲化妆呢就没什么说服力的。
2: 是吗？
1: 是啦。
2: 不会的。
1: 梗会啦。我化妆呢真的一两句。我化妆通常呢我就有一支万能笔的。咁好像什么笔来的呢，那支
2: 遮瑕笔。
1: 没错啦。遮瑕加粉底加乜加乜加乜加乜嗰啲，唔知几多合一嗰啲笔咧，系啊，因为咧，我真系一个贪方便嘅人嚟嘅，特别喺化妆方面。
2: 对于平时有化开妆嘅我嚟讲，一支笔点够啊？
1: 系啊，所以眼嗰啲咧就唔好谂咁多啦，就相信自己只眼咧天生丽质啦，吓咁皮肤嗰啲咧。

0: 就盡量遮下，即係最主要都係遮下嗰啲好差嗰啲位啊。
1: 嗯，
0: 即係嗰啲直咩咩咩麥屎位啊嗰啲咧。
1: 男士咧有陣時就係膚色均勻就已經 OK 嘅啦，其實就畫下條尾咁樣。
0: 我就係成日抱住呢個心態咯，即係如果要上鏡就遮下啲須根啊，咁就算數咯嚇，就會有呢一個嘅方法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睇翻咧，而家有越嚟越多唔同嘅新嘅產品咧，其實都係喺化妝界嗰度咧就冒起上嚟嘅。咁例如係啲乜嘢咧？咁其中有啲咧都相當之犀利嘅。咁例如佢哋都配合咗好多 AI，化妝品都配合 AI 喎。哇，真係都睇到我眼瓊瓊。點解咁講咧？咁樣咁而家嗰啲叫做AI 加埋呢一個小家電化，亦都係一個叫化妝系列嘅。咁透過 AI 嘅鏡頭掃描咧，我哋自己嗰個嘅皮膚。咁然後咧，甚至乎佢就可以初步檢測得到你現在嘅心情嘅噃。
1: 哇！
0: 系啦，喺嗰啲大型嗰啲新嗰啲化妝品展嗰度，即係都係都唔知化妝片化妝展啦、啊，定係科技展？好坦白講啊嚇，咁呢啲機械咧，咁其實佢哋都可以有啲check 咗我哋個皮膚之後咧，佢係即係某啲品牌，佢即刻會為我哋自己度身訂做最啱我哋膚色嘅粉底嘅，
1: 又或者用乜嘢嘅化妝品係好，因為有陣時有啲化妝品可能加入咗啲防曬嘅功能啊，有一啲就可能係保水嘅功能、啊。
0: 佢哋而家咧係俾你選擇嘅，所以俾你選擇係點咧？我見嗰啲新嗰啲展覽咧，佢甚至乎就話嗱，佢除咗可以 check 翻最啱你皮膚嗰隻嘅顏色之外，跟住就幫你即刻幫你做個粉底，即係做個商品就俾你買啦。另外就係佢會問你，你想要唔要有，譬如防 UV 啦，跟住需唔需要，就正如頭先你所講，需唔需要保濕啦？如果你要嘅話咧，佢就喺嗰啲加入去咁樣嘅。
1: 係啊，我覺得好好啊，咁樣。
0: 所以啲科技咧，我覺得真係好犀利。
1: 有啲咧係有美白功能嘅，
0: 係啦，
1: 即係你化住妝用嗰個產品咧都可以美白咁樣。
0: 係啦，所以我就覺得而家因為科技咁犀利啦。咁變相咗咧，如果大家要喺化妝上面咧，揾一啲啱嘅點招，其實都唔係好難嘅、即係譬如我咁啦，我嗰個我相信我嗰支類似嗰個粉底遮瑕嗰啲咧，幾合一嗰啲，其實而家都老實講，呢類型嘅產品咧都賣到成行成市嘅。咁嗰啲亦都係即係標榜住係即係我呢一類型人嘅 target 啦。咁啊，
1: 有好多媽媽咧都係㗎，即係佢想朝頭早即係湊小朋友好忙㗎嘛，咁但係咧都想靚靚咁樣去帶小朋友翻學校，咁你都會見到老師啊，其他家長㗎嘛。咁有好多家長咧都會係搽呢一隻㗎咯，即係幾合一嘅，最重要係令到自己
0: 但係女士就應該會多翻啲搽翻啲紅紅嗰只
1: 胭脂
0: 係
1: 紅紅睇真係睇個人嘅，有一啲就膚色均勻咁就出門口噶啦咁樣，
0: 哦，即
1: 係
0: 最主要遮瑕啦，
1: 係啊，
0: 因為我有問過以前啲化妝師咧，即係美亞東嘅時候，再之前咧、有另外一位晨光 KOL 化妝師咧，佢嗰陣時候教咗我好多化妝嗰啲嘢嘅，咁佢都淨係同我講話，如果你真係咁懶嘅話咧、男士最重要係遮瑕，
1: 係嘅，
0: 係啦，
1: 女士咧就要有少少胭脂同埋個眉啊，眉就有啲精神啊嘛，
0: 冇錯啦。好，時間嚟到早上嘅6:59啦，轉頭分道廣播噶咯。普通話台咧會有好音樂，晨光第一線當然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陪住各位聽眾去到早上嘅10:00啦。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6:00，我做緊乜嘢呢？準備4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表示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告知这些国家，美国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美国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习失踪的美军人员可能已跌入海中，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事发在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两名参与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角训练区失踪。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天低两三度。本港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静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偶尔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6.85，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59， 人民币 6.829， 人民币离岸价 6.831，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621.5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五柳路火警，介乎青山公路蓝地段与青砖围路之间的全线现已封闭。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来到5月4号早晨，星期一，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昨天也感受到一阵又一阵的降雨，今天继续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还会较为频密，天气稍凉，不过体感温度也是相当的舒适啊。22度室外气温，相对湿度77%。早7:10，我是玉波，我们在普通话台好样音乐，感受5月的诞生。

可爱的小狗汪汪带来的欢乐节奏啊，叫做汪汪欢乐颂，传达着这种touch of joy, song of joy, 爱的音讯。

走来，就算是泰山压顶，要干也从没有完。这场战，莫离我当枪。

0: 爱呢也是正向的生活的原动力。听过有蔡琴《五月的诞生》，听过关正杰《爱的音讯》，再听过有张明敏《何惧难关》。当下的爱的力量，
1: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0: 全新演绎，明天会更好啊。时间来到早7:29，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2: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1: 音乐。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6.85，瑞士法郎0.781，加元1.359，人民币6.829，人民币离岸价6.83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17.7美元。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五柳路火警更新，进青义路现在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沙田围路水管急修，往马鞍山进小丽园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路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景区地接。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孩子进入青春期，家长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孩子不听话了。其实孩子是真的不听话了吗？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见解。
4: 即去到呢个青春期，好多时候孩子佢哋唔听父母讲，但系佢哋会听出面嘅人讲，教练啊、老师啊，佢哋会听出面嘅人讲。咁所以即系要俾佢哋多啲接触出面嘅好嘅环境，见识唔同嘅人，你带佢去，或者你陪佢一齐去，或者你俾佢自己去睇，等出面嘅环境、出面嘅人同埋事去教佢咯。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7: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0: 温故。知心，好样，
8: 好样，
0: 音乐，
8: 音乐。

5:35。5月4号星期一，早上的时间，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

有的去看各式各样的展览和新上映的电影，雨波自己呢昨天也挑了一个人数不太多的地方来，一个文化博物馆当中呢，就欣赏了一个觉得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展览，主题呢是关于 Mona Lisa。 这个展览呢据说是首次以第一人称的视觉，由 Mona Lisa 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这幅画的故事，这幅作品的表现，这幅作品给当世和后世带来的影响。那展馆呢也运用了最新的科技啊，用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带来非常新颖而又震撼的展览效果。

学到了不少东西，所以此刻如果在同时播放关于 Mona Lisa 的音乐作品，感受呢可又不一样了哈。

第一次具象的从歌曲当中感受到蒙娜丽莎的眼泪。好样音乐，7:49，经过林志炫呢，继续与播在普通话台。仅仅是一个试唱 demo 啊，也已然成为经典。Fall Again，Michael Jackson。

0: 张学友偷心之后带来有 Smile Again Maria 的原曲 Smile Again 到八点。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